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意外穿越到了100多年前，和太爷爷成了好兄弟。
2: 怎么了？
3: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4: 每一个姑嫂子都要为自身之解放、婚姻之自由、国家之未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5: 先生日理多虑，事关机密，前方靠岸，咱们详谈。
6: 先生快坐。杨先生，
7: 那我的
5: 侯先生不必多虑，你的情况我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组织反馈，现在国共两党正精诚合作，先生国民党员的身份反而更便于开展工作。
7: 这么说，我真的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当然，你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松江的第一名党员。组织决定经由邓中夏同志和王和波同志共同担任你的入党介绍人。
7: 太好了，
5: 只是他们二人今日不在，我来带你宣誓。
7: 好。
5: 请举起右手。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侯少球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严守密
8: 牺牲个人，
4: 服从纪律，誓不背党。
1: 没想到我竟然穿越到了100多年前，见证了太爷爷侯少球先生的入党。

0: 侯先生，多亏了您。你警惕性太低了。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回答，更不能回头。现在形势越来越紧张，自从钟声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右翼为了夺权，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增加警惕性，要不随时可能被跟踪，更被秘密逮捕。
1: 侯先生，您自己也千万小心，我听说。
2: 他们现在对您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骨，他们要公开张榜，寻找中南宁恨之入
0: 实验人员请确认。实验员侯浩磊，您已修改底层协议，警告，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1: 我知道，但我必须这么做。

0: 霍先生，还没休息？嗯，祖康他们刚走，浩磊也等你好一会儿了。他这次来主要是想劝劝你，先不要去南京的事儿。
1: 是啊，霍先生，您能不能先不去？这个时候去南京，太危险了。
0: 我刚把亲共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南京去，我还是江苏省政府委员会的四个委员之一，那一大堆子事儿等着我，我要我去，怎么能行啊？
2: 少球，浩磊说的对，你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你这一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孩子可怎么办呀？
3: 放茶不乐爹爹去，不乐爹爹去。
4: 焕成，放心吧，爹不去啊，这不早了，该去睡觉了。
2: 爹答应换茶，我就去睡觉。好，爹爹答应你。
4: 我不去，咱们得拉倒。
0: 爹爹带焕长去睡觉。浩磊啊，也麻烦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0: 侯先生，您还是再考虑考虑，此去确实太危险了。
1: 哎，坐这里，坐吧。你的关心我明白，不过浩磊，人这一生不应该只是为一己而活，应该是为社会、为人类而活。我们应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终目标和最大责任，并且以尽此责任为乐。
2: 可如果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呢？
3: 哎，
4: 浩磊，
3: 浩磊，
4: 浩磊怎么了？浩磊，浩磊，
3: 浩磊，
5: 警告，警告，实验人侯浩磊，您已修改底层协议，警告，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0: 我知道，但就算是死了，我也要试一试。

0: 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4: 大将军是亲自上阵的，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国军团长何政委，
6: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7: 快炸桥！
8: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9: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

0: 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哎，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1: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
2: 哎，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
1: 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3: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1: 没有，我们猜的，
3: 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4: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5: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雷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偷给外甥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小弟，坐下。小弟，坐。
3: 哎，我来试，我来试。小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我来，
4: 小弟坐呀。

0: 动，别动！
1: 不是，让我们站起来，站起来！
0: 我来，哥，
1: 走了，走了，本地，本地，
0: 本地。
2: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去老丁那儿。
2: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3: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2: 嗯，是啊，是。
3: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2: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
4: 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3: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儿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乡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

0: 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就是说到葛老师了，就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
3: 你还好呢，好呢。
2: 哦，不好了，不好了。
3: 你告不告状？
2: 不告状。
3: 真的？
2: 真的，骗你小狗。
3: 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2: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3: 起来吧。亚宁小，先给他吃。
4: 对，我想，我先吃。
2: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闷了！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我叫王八蛋，王八蛋，你叫王八蛋。

是小偷。

0: 枪的。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0: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0: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哦，去吧。

0: 跟蒂普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儿。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要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2: 哼，舒服吧？
1: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呢。
3: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说着你这一天在家也没事儿，做个饭还这么晚。风景，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剑蓝莓花色干，超。

0: 及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工程100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可以缓解视疲劳，改善眼底微循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氧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一片呢补三样，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一片呢补三样，蓝莓花色干护眼底，枸杞子养肝明目，叶黄素酯过滤蓝光。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全补，坚持吃，缓解视觉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第四，护眼养全身，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每天2片，眼睛舒服，身体啊也舒坦。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今天参加全国光明行动护眼公益补贴，享受100天专项援助，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

0: 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视力疲劳，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3: 我这眼睛啊不舒服好几年了，眼睛胀，眼睛花，这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太受罪了。本想帮忙带孙子，结果呢还得让儿女天天操我的心。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这眼睛啊亮堂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我呀就是眼睛不好，瞅啥都雾蒙蒙的，看人重影，去年我下楼的时候踩空了，那骨头都摔裂了，养了大半年才好。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现在啊看东西比以前亮堂多了，看书看电视倒垃圾都没有问题，睡觉踏实了，血压也稳当了，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花色干呐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维 C 的20倍，维 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色干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2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3: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开车呀就怕眼睛不好，上回红绿灯没看清差点出事儿，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吃了2礼拜不胀不疼，看人啊也不重影了，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0: 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一片补三样，眼睛干涩酸胀嚼两片，看东西模糊重影嚼两片，迎风流泪视力疲劳嚼两片，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3重护眼黄金3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视力疲劳，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5: 我这眼睛啊不舒服好几年了，眼睛胀，眼睛花，这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

0: 太受罪了，本想帮忙带孙子，结果呢还得让儿女天天操我的心。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这眼睛啊亮堂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我呀就是眼睛不好，瞅啥都雾蒙蒙的，看人重影。去年我下楼的时候踩空了，那骨头都摔裂了，养了大半年才好。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现在啊看东西比以前亮堂多了，看书看电视倒垃圾都没有问题，睡觉踏实了，血压也稳当了，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2: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花色干呐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维 C 的20倍，维 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色干，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两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0: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开车呀就怕眼睛不好，上回红绿灯没看清差点出事儿。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吃了2礼拜不胀不疼，看人啊也不重影了，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2: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一片补三样，眼睛干涩酸胀嚼两片，看东西模糊重影嚼两片，迎风流泪视力疲劳嚼两片，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就是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3: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了？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他
1: 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的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
0: 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我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亚飞，端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10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
0: 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
1: 我就找人去提提。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那农民行吗？也不行。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
0: 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2: 本来就是嘛，哼！
3: 姑姑，你恨谁？
2: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2: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2: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3: 哦。

0: 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2: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3: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2: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4: 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4: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3: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3: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4: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4: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3: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2: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2: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6: 哼。
7: 过来。
6: 加油！
7: 佳宁，你小子看。
8: 这儿
4: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8: 这家是你们开的？
4: 我都画圈了。
8: 我不管。
4: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9: 你起开吧。
3: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3: 哥，
2: 要求是。
10: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睡了。
1: 嗯，小心感冒。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呀？
2: 哎，响了一个，又响了一个，快买！
3: 哈哈哈这是敌人。
4: 太君，
3: 做梦
4: 八路说了，
3: 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
5: 八
3: 嘎，他严
6: 哥。
3: 我们曾经
6: 冲他车门欺负我，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太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吧，
4: 走，
2: 走，走，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

0: 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1: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樊弟和王修吃，行吗？
0: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1: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0: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1: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0: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1: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3: 来，樊弟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4: 坐。
3: 来，哥，好书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5: 你们是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樊弟，
6: 是。
5: 有本事
4: 你好啊！
5: 江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4: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5: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3: 樊弟，
6: 是。

0: 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我去吧，去吧。跑什么？干嘛去？
2: 你别管。
1: 你来了，你俩去。
3: 他们去哪儿了？
1: 爷那边。爷那撇。他们干嘛去啊？哎呀，
4: 我二哥鼻子破了，该和鲍朝去了呗。这
1: 找谁？鲍朝去了？
4: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4: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1: 过来，就是侯营长。 侯营长大坑到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树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5: 行，那你快去快去。
1: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伤心呢。
4: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魏国，你腿咋了？
5: 没事。
1: 没事，你全什么？
4: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第一样，成了门牙老。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4: 啊！
1: 哎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胳膊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
5: 快回家！我奶要去，你快！你可跟着不省心呢，你们还把我们家孩子打。
4: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去。你给我闭嘴！
5: 对不起啊。
7: 好，我赶快家孩子。
6: 是是是。
7: 怎么了这是？
4: 对不起啊。
5: 江叔叔，你拿起来了。
7: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6: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1: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6: 来，让让让，
1: 闭嘴！知道没有？
6: 来来来来，
1: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0: 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1: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啊。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2: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3: 开门。
0: 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3: 你，
0: 魏博，快给你爸认个错。
3: 魏总，把金包打的给我拿来。聋子，出去拿！
0: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3: 你给我出去！
0: 他爸，
3: 出去！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
0: 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死你！打死你！打死你！这是绝境！这就是绝境！打死！哎呀！死你！啊！哎呀！死你！
3: 哎呀，行了，打两下行了。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真打了呀！哎呀，还真打。走走，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2: 快点，不行啊！
3: 走！哎，干什么？
4: 快点，二哥，走！
3: 赶紧给我走！
5: 干嘛啊？
3: 哎呀，我们就不走。
4: 对，
3: 我们就
5: 走吧。
3: 你能怎么办？
4: 对，就是不走。
5: 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哼！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2: 呸！用你致敬？
5: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6: 认错，哎，我认不认错？魏国，快认不认错？错！
7: 快起来，快起来！
6: 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你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7: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6: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少插嘴。
7: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6: 这是我的孩子。
8: 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7: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6: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7: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
9: 魏国，
7: 快说记住了！
9: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趁热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1: 哪儿不舒服？
0: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1: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
2: 你还笑？
3: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2: 叫你他按炸！按炸！
1: 我疼！
2: 我
1: 疼！
4: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5: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6: 怎么不敢呢？这没管司令，一管一个是。
0: 谁说的？
6: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6: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0: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6: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5: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6: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0: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
7: 他说过，还是说过。
6: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5: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0: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8: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0: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5: 走。
0: 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0: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6: 王阳，王阳，
5: 王阳，你出来。
6: 王阳。我出来，
5: 出来！
9: 江伟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0: 我干什么了？
5: 他什么都没干啊，
6: 就是什么都没干。
9: 我这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5: 我们找他玩儿。
9: 你们找他玩？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0: 玩玩试试呗。
9: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0: 他病了
9: 啊，拉肚子。
5: 拉肚子还要打针？
9: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5: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0: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6: 哎，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江伟国？
0: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5: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0: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5: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0: 江伟国肯定能打过他，
6: 为什么？
10: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5: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10: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1: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0: 行。
12: 你找我干什么呀？
5: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3: 风景。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支。

0: 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

0: 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 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

0: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

0: 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3: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3: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3: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9: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1: 不敢。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

0: 是你自己烧的啊！
1: 啊啊！文念，文念，文念啊！
2: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3: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3: 才提狗的，是不是？
2: 嗯。
4: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它。
3: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5: 爸，别！
2: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3: 起来，给老子起来！
4: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3: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干什么呀？
1: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2: 干嘛呀？你说话呀！
1: 不要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2: 找爸爸干什么呀？
3: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2: 那爸爸能答应吗？
4: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了？
4: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4: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3: 什么话？
4: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1: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5: 来，哎，魏国呢？
3: 出去上大号了。
5: 为什么出去上啊？
3: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2: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4: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1: 姑姑。

0: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1: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2: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3: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0: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3: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0: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3: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0: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1: 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0: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1: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0: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1: 死我也没办法。
3: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2: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4: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1: 我吃完了。
3: 哎，你上班啊？
1: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0: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3: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0: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2: 妈，妈妈，
5: 哎，
2: 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2: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2: 我哪知道，
3: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6: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3: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7: 就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7: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3: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8: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 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3: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8: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7: 把你能的，你看
9: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3: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0: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3: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0: 姑姑，什么糊了呀？
1: 哎呀，糊了，糊了。又在外边偷听了？
2: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2: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2: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2: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2: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2: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2: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2: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2: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2: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2: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2: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2: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2: 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0: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2: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2: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2: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2: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2: 吃了枪药。
1: 小宁，大哥来吃饭。
0: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着。

0: 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1: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0: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卫国，你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傻了吧他？哎，再见。老师再见。哎，好，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1: 再见。
0: 慢慢走啊。
1: 哎，再见。
0: 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们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是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说话，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是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生病的事，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没，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4: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

0: 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

0: 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2: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 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

0: 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

0: 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2: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6: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

0: 墨镜了。
1: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4: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国军队长何政委，
6: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7: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8: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5: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7: 拉面饭。
3: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3: 好。
4: 魏国，你醒了？
1: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4: 魏国，
5: 我这是在。

0: 是在医院。
1: 你饿昏了，住院了。
2: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3: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

0: 子，不用客气。哎，
1: 伟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2: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1: 是。
2: 那离珍宝岛远吗？
1: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2: 太好了。
1: 伟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2: 时刻准备着。
3: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2: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4: 司令
1: 啊，
4: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1: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5: 什么时候能出院？
4: 随时都可以。
5: 哦。
1: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什么洋相？
1: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1: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1: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1: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1: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1: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1: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1: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1: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6: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1: 你说呢？
6: 有吧？有危险吗？
1: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6: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十六周岁呢。
1: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6: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1: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吧。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福叔，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丁虎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

0: 姑姑，你怎么了？姑姑，你没死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6: 站住！快站住！
7: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
8: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5: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5: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5: 他在吃饭。
6: 哎呀，不是，
5: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5: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6: 猜你猜。
8: 他们在亲热吧？
5: 谁在亲热？
8: 老丁跟葛老师啊。
5: 他们怎么亲热？
8: 亲嘴了吧？
6: 哎，讨厌你，不要脸！
5: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6: 他在哭，他哭了，
5: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6: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8: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6: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8: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
7: 说完了吗？
8: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5: 有什么事儿啊？
8: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9: 明天早上吃什么？
8: 随便随便。
5: 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8: 继续啊，继续。哎，
5: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7: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0: 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1: 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2: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2: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3: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2: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0: 亚飞，亚飞，
4: 姐，啊，
0: 去打听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亚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去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5: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5: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5: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5: 啊，老丁就不会喝茅台。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5: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行行，听你的，
5: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
6: 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
1: 熊毛病。走啊。风声了吧？啊，就是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1: 哎，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他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0: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
8: 好
1: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3: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
1: 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呀？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
2: 干，
0: 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还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哎，那你穿着衣服就打架了呢？啊？
3: 哎呀，人有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
2: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2: 哎，
3: 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2: 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不，
3: 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3: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3: 信，谁说我不信？当然信。哼哼。哎。嗯？你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3: 要不然你好好劝。

0: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叹什么气？
0: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1: 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0: 说着，哎呦，我不做这个。
1: 哎哎，对，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嗯，来抓吧，抓吧，来，对啊，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首长，我们配完兵。
1: 好，看见这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就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

0: 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
3: 欢。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

0: 1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

0: 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羊肉核桃仁，想着给它呀补一补。它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0: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这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

0: 金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好来看天气，白露时节的凉主要体现在早晚时段。以保定为例，未来3天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而午后还有些小热，像今天27、28度的地方不在少数，个别地方甚至能够达到31、32度。昼夜温差较大，我们要注意合理着装。眼下降水不多，未来3天仅在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就是典型的代表。秋高气爽的时节，天气晴朗时，紫外线不比盛夏时弱，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冷空气也有受其影响，13到14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2到7度。降温之后，张家口北部、承德

0: 北部可能会出现霜冻，霜冻主要影响农作物，提醒当地的农民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13号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廊坊，风力会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晴，27到13度。西柏坡晴，25到14度。南大港湿地晴，24到14度。坪山、腾龙山晴，25到14度。塞罕坝晴，20到7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3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4.9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5.1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4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4度，浪高0.6米。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3: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
4: 为什么不高兴啊？
3: 高兴你个头！
4: 哎，
3: 石头，
4: 石头，石头，
3: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5: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6: 嗯，好，
1: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
7: 我敬你什么来着？
0: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1: 哦，我想好了，我
3: 哎呦，别叫
0: 了。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8: 老姜，
6: 不，
8: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9: 这哪有丫头样啊？
6: 这样好，我喜欢。
0: 哥，我也敬你。
10: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5: 好。
6: 来，吃菜。嗯。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1: 是。
12: 你看看，你看看，当副组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6: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挂

0: 跨子弟。
1: 你说他什么子弟？
0: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0: 哎，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0: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0: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1: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0: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1: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0: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吗？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1: 去去去。
0: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3: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
5: 舅妈啊！长这么大了，
4: 好好好，来走。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5: 还行
4: 啊，就是有点晕。
5: 哎，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6: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1: 你没老啊？
7: 这一路还顺利吧？
8: 哥。
7: 哎。
8: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7: 叫小姑。
9: 小姑。
1: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0: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7: 好。
8: 这个没晕船吧？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9: 没关系。嗯。
7: 哎，
9: 嫂子，哎呀，
8: 又是你了！哎，我帮你。
9: 不用，我帮你。
2: 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
10: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2: 哎，饿了吧？
11: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0: 为什么？
11: 我待会儿告诉你。
5: 你们在说什么呀？
10: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3: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0: 都会有什么呀？
3: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0: 都是好吃的吧？
3: 大部分是。
10: 都有什么呀？
3: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甜筒饼干什么的。
10: 我都要流口水了。
3: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0: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3: 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0: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12: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5: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2: 我没见过。
5: 你见过什么？
12: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2: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 他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0: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2: 就是。
0: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0: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2: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2: 我们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 行了，赶快收拾吧。
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4: 好像是这个姨吧。
5: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3: 对啊。
4: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5: 我们班的豆脸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3: 那就叫她安台。
4: 找打是不是？
3: 为什么呀？
4: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啊？
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2: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6: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2: 真是知妻如父。
6: 嗯。
2: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6: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2: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6: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2: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6: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6: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2: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6: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你干什么这是？
2: 陪你睡觉。
6: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2: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6: 哼哼，您说呢？
2: 还能吧，
6: 请你出去。
2: 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6: 哎呀！哎，你看，
2: 看什么？
6: 看你给我咬的。
2: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6: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2: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6: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2: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6: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2: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6: 放心我什么？
2: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6: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2: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6: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2: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6: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
1: 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2: 什么正事儿？
1: 给老总打电话呀。
2: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 你打。
2: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嗯，你看什么呢？
2: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2: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2: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2: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2: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2: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什么东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
1: 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干嘛？
0: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1: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0: 不会吧？
1: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哪儿倒不行，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啊？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来来来。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这边擦了。
5: 好，
3: 穷讲究。
5: 来，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6: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7: 您过奖了，
6: 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8: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6: 哎，来
8: 来来来。
5: 安泰，你来一下。
8: 哦，好。哎，行了，不用喝
6: 了，干
7: 了。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8: 好，
7: 吃。
6: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8: 是啊，怎么了？
6: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8: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6: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8: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6: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8: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6: 那你听谁说的呀？
5: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8: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6: 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8: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5: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8: 说你坏话呢。
5: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8: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6: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8: 服我什么？
6: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我。
8: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6: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5: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怎么还难产死了？
9: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5: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9: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5: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9: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5: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6: 哎，小杜啊！哎哎，
4: 别坐这儿啊！坐这儿！
10: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4: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10: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4: 啊，
10: 行吗？
6: 没事。没事。
9: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可惜啊，他没这命。
6: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9: 吴一柱
6: 啊？
9: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6: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

0: 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 老弟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
2: 这我揉揉，
0: 这怎么那么疼啊？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3: 安老师下班了。
4: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5: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4: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6: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4: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6: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4: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4: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4: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了？
4: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4: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7: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8: 什么事儿啊？
7: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8: 他什么事儿啊？
7: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8: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7: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8: 好看吗？长得俊吗？
7: 不俊，一般人。
8: 不俊还挑什么？
7: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8: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7: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8: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7: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8: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7: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8: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7: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8: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7: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8: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7: 好好好，

这是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他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

0: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抽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奖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刻，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2: 吃一样调两样。
1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拉面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来，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咱们说正经的，

0: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1: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0: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1: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2: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3: 老师，
4: 你有事吗？
3: 老师，我肚子疼。
4: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3: 嗯。
4: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3: 啊，不用不用不用。
5: 你姐姐
3: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4: 你看清楚了？
3: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
2: 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3: 安杰，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0: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3: 安杰，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4: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4: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4: 对。
3: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5: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6: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
7: 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7: 行，听你的。
3: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9: 姨父。
6: 这是
3: 安然安诺。
6: 哎呦，你可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3: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6: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3: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6: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我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6: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1: 吃饭吧。
6: 啊，来来来，吃饭，
1: 吃饭。
7: 好呀，
6: 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10: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

0: 明天设宴款待。
1: 没，
2: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1: 够，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

0: 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1: 干杯！
2: 你们轻点啊，哟，哎呀，哎，轻拿轻放啊。
0: 别使劲碰，得把我杯子碰碎了。
2: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3: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3: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2: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
3: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0: 小江。
3: 哎，喊我干什么呀？哎，别闹了，依不说话。好，老江。哎，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行。
2: 重来就重来，倒上来，慢慢喝，慢慢喝，喝多了出洋相。来来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你还自己加把手。来，吃菜，
3: 吃吃吃吃吃的啊！哎呀，
2: 这边够不着。谢谢姑姑，
3: 谁？来来来，
2: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3: 安杰，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3: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4: 现在也喝白酒了？
3: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4: 好，
3: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4: 是，
3: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4: 对对对，
3: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 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好嘞，哎哎哎，不用拿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4: 没事，
3: 喝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4: 真的，
3: 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2: 换杯子，
3: 换杯子，
4: 来来来。
2: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他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感屁用。
3: 欧阳啊，行不行啊？
5: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3: 干。
5: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你俩给我，你干嘛呀，老欧？
3: 你叫什么？
2: 哎呀，老欧，你叫什么？
5: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3: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2: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你欧阳是谁啊？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没事，没事。
5: 当晚啊，当晚啊！
3: 来来来，当晚来。
5: 喝醉了，他就喝醉了。嗯，你老婆他不想喝醉。来，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5: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怎么不对啊？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啊？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 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真记住了，
3: 这次记住了。

0: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0: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来，干了。
0: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0: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2: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
0: 你
2: 欧阳。
0: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3: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0: 倒酒。
3: 老欧，不准再喝了。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0: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

0: 是不成，心里烦。烦什么？我养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怎么帮啊？安上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
1: 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老蒋，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我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慢点，走吧。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5: 走了，大姨。
4: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哎
6: 老王，
5: 哎，
6: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5: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6: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7: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4: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

0: 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1: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
0: 嗯，
1: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吴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2: 哎，哎，别，
0: 不用，行，
3: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1: 啊。
3: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4: 姐夫啊，
5: 嗯，
4: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0: 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4: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呗。
3: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6: 我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0: 说谢谢姨父，
7: 谢谢姨父。哎
6: 呀，大点声！
7: 谢谢姨父。
1: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7: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1: 来，
5: 这。哎，是
0: 啊。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4: 说这可就见外了。
0: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4: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0: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8: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0: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9: 老弟啊，
1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9: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0: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9: 走吧走吧走吧，
10: 路上小心点啊。
9: 好，
7: 再见了。
10: 好，
7: 小姨再见。
11: 你们再见。
10: 再见。
9: 好，
7: 再见了，孩子们，
10: 再见。好，走吧。
7: 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2: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我多慌啊。
7: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7: 广州好吗？
1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菲，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
2: 亚飞，你跑什么？你身上哪有个丫头样啊？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2: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吗？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

0: 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你哼什么呀？
1: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0: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0: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0: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1: 你有意见？哎，军庆来了，
2: 回来了，孩子。
3: 妈，我要当飞行员。
2: 你要当什么？
3: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2: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3: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爸，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1: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2: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0: 嗯。
3: 有志者事竟成。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0: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你让爸爸也滚吗？哎，爸爸别滚，你滚。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0: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真是个傻瓜。是个可爱的傻瓜。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0: 为什么？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0: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当飞行员有什么？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0: 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0: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0: 对，你还是给我生孩子的。
5: 你想得美！哎呀，干啥呀？要杀人呢你俩？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0: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我听我妈说。
6: 吃饱了，
7: 饱了。饱什么呢？就吃那么点儿，
6: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7: 我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就是呢。
6: 你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7: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6: 什么意思啊？
7: 快吃吧，饭都凉了。
6: 善知是什么呀？善知长哪儿啊？
7: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0: 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 水晶，
0: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2: 爸，
3: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2: 空降兵啊？
3: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2: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3: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儿吗？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0: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风
3: 景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0: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

0: 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9: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0: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中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1: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

0: 我们已经在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 我三子之，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3: 主山，你要讲话嘞！
0: 关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上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方。
1: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今天呢，作为一道健康鸡鸭蛋卷，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吃。
0: 哦，
1: 我适合我们老人吃。
0: 对，
1: 你看鸭蛋跟姜哥的一块，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还有真香。
2: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
3: 带有丝状的肉松，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4: 用一点开水把它变团呢，和好了，你蒸。
5: 开饭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0-1116-7977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0-1116-7977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8: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3: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1116-7977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16-7977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0-1116-7977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8: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2: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3: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2: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3: 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

0: 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
1: 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2: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3: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5: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5: 我傻，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3: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5: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5: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5: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6: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7: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6: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海角，
8: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吗？
9: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8: 上哪儿去了？
3: 你说呢？
8: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9: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8: 你还是他嫂子呢。
9: 那你还是他哥呢。
3: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8: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9: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8: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9: 是江司令。
10: 大姐。
11: 哎，小季啊。
10: 哎，报纸。
11: 有信吗？
10: 没有。
11: 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10: 哎，走了，大姐。
11: 哎，慢走啊！
10: 哎，
11: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12: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11: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12: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11: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12: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11: 我哪叹气了？
12: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11: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2: 做你的美梦去吧。
8: 哼，奶娘，都这儿去。
13: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12: 谁的电报啊？
13: 不知道。
8: 我给我。
9: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8: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9: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0: 可能是王五他娘。
1: 嗯，王五他娘怎么了？
0: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1: 嗯，
0: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1: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0: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1: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

0: 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那
1: 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2: 我哪儿哼了？
3: 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0: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盯着我看什么？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我知道是你把二当家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行，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
0: 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1: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1: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1: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0: 还唠叨吗？不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0: 晕呐，
2: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0: 爸爸，
2: 啊，晕呐，
3: 进屋歇会儿。
2: 晕
0: 啊，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0: 王五哥，快进来。
2: 慢点，快点。
1: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姓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嗯，
4: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4: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6: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6: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5: 快点啊，这孩子！

0: 爸，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啊？
2: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嘿，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4: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哼，胡说八道！
4: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3: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3: 你还爱叫她小叔？
2: 啊！打我！
1: 二大娘！
2: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2: 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好好好，哎，来坐坐坐，哎，
2: 好，你也坐，哎，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1: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1: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2: 您坐，您坐，
1: 哎，好好。哎，这是。
5: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1: 哦，多大了？
5: 22了，属马的。
1: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2: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1: 哎呀，让我给她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5: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她穿身军装。
1: 啊，哦。
5: 三哥
1: 啊，
5: 咋，不行啊？
1: 啊，
2: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
1: 啊啊，
5: 闺女，
4: 哎，
5: 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1: 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
2: 不不不，
1: 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
4: 好。能办吗？
1: 什么？
4: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4: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4: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1: 切，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
4: 她都22了。
1: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她顶多20。
4: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1: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我还以为你是自卑了。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哎，
1: 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0: 真不是你写的？
1: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0: 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谁呀？
1: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1: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
0: 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0: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1: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他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1: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0: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1: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0: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去，你给我滚，滚！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0: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1: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0: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妈，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2: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你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2: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2: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2: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4: 二大娘，来拿上。
5: 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4: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呀，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5: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2: 她还会说贤惠？
6: 就是。比他孙
7: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5: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0: 哎呦，就是新衣裳。
4: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5: 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4: 哎，我来，我
5: 走，走吧。
4: 哎，走走。
8: 二娘，下次好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待。
4: 五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7: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5: 啊，你说啥？
4: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
9: 风景。
10: 你
9: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

0: 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

0: 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点55分，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笑什么呀？在这儿，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1: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1: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
0: 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1: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
3: 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咋办？没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3: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哦，明。
4: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4: 哦，你们要找姜司令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4: 江德福司令。
1: 好，
4: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0: 俺们是他亲戚。
1: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2: 啊？啥？
3: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4: 谁呀？
2: 谁呀？
3: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0: 那就
5: 认识啊，
0: 认识
3: 啊。这边。
0: 你说这谁呀、啊？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4: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2: 嗯，要跑是不是要了？嗯。
6: 哎呦，这宝瑞家的。
4: 哎，二姑咋了？
0: 二姑，
4: 怎么是
0: 你二姑？
4: 俺还以为是二婶他娘呢。
6: 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熬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0: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6: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0: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6: 就是啊，
2: 是
6: 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0: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6: 就是，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0: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6: 啊，你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0: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6: 就是啊，
0: 是吧？
7: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0: 哎哎啊，
2: 来了，
0: 走走走。
8: 哎，二姑，他们咋来了？
4: 谁知道？
0: 有二。
9: 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
10: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1: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8: 吃点啊！
7: 啊，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2: 哎，刘爸，你吃点，
13: 你也吃点。
7: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先吃。
8: 哎，老大，这水开了
14: 啊！继续下面。
8: 哦，下面。
14: 哎，来，把这端走。啊，
8: 不是
14: 啊。烫啊！啊。
7: 谢谢啊，谢谢，辛苦了。
6: 滚一边去！
8: 这儿来，
14: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1: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14: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14: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14: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7: 哎，你干嘛去啊？
11: 要你管。
14: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1: 哦，来，上床睡觉。来，把这个
14: 床。咦，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1: 哦、在家里少放少关了，上床少关了。我来，来，下来。哎呦，下来。哎呀，哎呦，
14: 过来。你给他洗脚吧。
11: 不走，不用洗，
6: 小孩的脚不用洗。
11: 不走。
15: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4: 哎，对了，
15: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
14: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15: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4: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15: 是吗？
14: 啊，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15: 歇着吧。
14: 哎。别玩了，去。

0: 干什么呢？
1: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0: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1: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0: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1: 哎，去去去！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1: 哼，学习我什么？
0: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1: 什么呀？
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1: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0: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2: 哎，老婆子，来，
1: 干嘛？
2: 真的，谢谢你了啊。
1: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不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1: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0: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3: 我不跟他们睡
1: 啊，
3: 他们是流氓。
1: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3: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3: 干嘛脱光了睡啊？
0: 那样不磨衣服省。
1: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3: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3: 哦。
1: 叫他干什么？
0: 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啊？
0: 他的事儿。
1: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1: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
1: 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1: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1: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3: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1: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4: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1: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4: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1: 那万一打不下呢？
4: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1: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3: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1: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5: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3: 别提了。
6: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扒拉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她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点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说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1: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2: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
5: 看这个，
3: 这个好看。
5: 这个，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1: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0: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3: 太好看了。哎呀，多鲜乎！你说这

0: 长啊。
1: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2: 咋了？
3: 啊，看咱配偶怪好，摸摸看看。
1: 摸摸，起开起开，摸摸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
2: 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2: 吵起来了，
1: 开车就能上俺嫂子床。
2: 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1: 你还想上俺嫂子的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2: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
2: 你让俺们滚，俺就滚了啊！你是谁呀、啊？你算老几呀、啊？
1: 你算老几呀、
2: 啊？你算老几呀、啊？你、啊、
4: 你说他算老几？
5: 你说他算老几、啊？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6: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6: 你哪里？
7: 我是他女儿。
6: 好，请稍等。
8: 喂，谁啊？
7: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6: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
8: 哎，真讨厌。
7: 你说谁讨厌？
8: 都讨厌。
7: 哎，这次可没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8: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7: 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9: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10: 姐，
9: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7: 你笑什么呀？
10: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7: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呀？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哇，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再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2: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哎，
1: 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你别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不坐拉倒。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
0: 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什么意思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0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0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

0: 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

0: 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

0: 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

0: 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7: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6: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9: 舒服，
8: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

0: 智，全球共享。
1: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2: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3: 国军队长何政委，
4: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5: 快炸桥！
6: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7: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7: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外衣。
0: 你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1: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吧你，那老油不值钱。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1: 你好点了吧？

0: 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
0: 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1: 你呢？你敢骂他吗？
0: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1: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
0: 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1: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啊？
1: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1: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
0: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调定就变卦了呢？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0: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2: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
3: 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这还差不多。哎，老师，大家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你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4: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3: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4: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什么事儿啊？
3: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都吃了你。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3: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4: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
4: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3: 啊，换锁？换什么锁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那
4: 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4: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我说老丁啊，
3: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4: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3: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
2: 我先走了。
3: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1: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1: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0: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爸爸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
1: 行。哎呀不行，
0: 我就不看了，
1: 别走。哎呀你给我回来。
0: 哎呀，你别让我走吧。
1: 德华你干嘛呢？
0: 啊，咋了？
1: 你就放人走吧。
0: 走吧走吧。
1: 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2: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啊。
1: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3: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啊？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瓜。德华。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江德华，你出来！

0: 哎呀，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您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0: 脑袋哪样了？
1: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0: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
1: 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
0: 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弄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1: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
0: 真是，
1: 你咋不说话呀？
0: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哎，他数了。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把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也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3: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2: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啊？
3: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2: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2: 算，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3: 哎，你别走啊！我说，
2: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3: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再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4: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3: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0: 事。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

0: 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

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5: 巧剪金
4: 刀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4: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
1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1: 你到底什么速度？
1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1: 你到底什么赛道？
1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国家队的选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年那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吃点大了，我赶紧开会。
1: 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要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司令让到我们家待两天。

0: 呢，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勾上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0: 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应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0: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0: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0: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2: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
3: 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0: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2: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不下不下拉倒！
0: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0: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0: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儿，你还得让我来？
0: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来了，完了。
0: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这
2: 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2: 哎
3: 呀，
2: 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5: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儿有电影。
5: 哎，
3: 思颖。
4: 帮我做一个家长。哎，姐，那天小杨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5: 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5: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4: 放着蝈蝈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6: 雅菲姐，雅宁姐，
4: 地方我占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5: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问吧。
0: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1: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2: 我说过。
0: 你都跟谁说过？
2: 我就跟她说过。
0: 你跟她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1: 最好打着滚说。
0: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2: 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
1: 抹上唾沫假装哭。
0: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1: 就是真可怜。

0: 叫我干啥？这样，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1: 。
0: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1: 啥个人问题？
0: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1: 没想。
0: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2: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0: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2: 你啥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2: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0: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2: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0: 你想做谁的主啊？
2: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2: 那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2: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不讽刺你干什么？耍你玩干什么呀？
2: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2: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0: 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啊。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你了。妈，是不是你？
1: 是我什么？
0: 是你欺负我姑的吧？
1: 谁敢欺负你姑啊？
0: 那我姑怎么了？
1: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
2: 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0: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
1: 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2: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0: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2: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嗯，
1: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0: 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
3: 哥，嫂，
0: 哎，
3: 你们都同意了吧？
1: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3: 不同意我也接。
1: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3: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3: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1: 你想啥时候过去？
3: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怎么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3: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0: 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啊。
1: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嗯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地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
0: 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

0: 哎，老大，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
0: 好吧，给你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3: 二人和王艳凤。
2: 哥哥，恭喜你！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恭喜了，哥哥。哎呀，
1: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4: 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5: 你看老温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2: 是吗？这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正好看，这衣服也合身，
4: 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6: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

0: 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我们拍到什么样呢？也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
2: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3: 老化成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毒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抻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0: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 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两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
1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

0: 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

0: 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0: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方便又舒适。
1: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车市里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方。
12: 鸭蛋，
13: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啊。
14: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饺，
15: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吃。哦，
16: 好适合我们老人吃。
15: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
16: 哎，真香。
17: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18: 开饭喽！
19: 康复回家，行动不便，我选百家户，非急救护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今天
1: 带东西来了，老婆。
0: 鸭蛋，
1: 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于鸡蛋一点啊。
2: 今天呢，做一道健康鸭蛋饺，
3: 鸭蛋汤，我这适合老人吃。哦，
1: 好适合我们老人吃。
3: 对，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
1: 哎，真香。
4: 鸭蛋黄、肉松、糯米糍。带有丝状的肉松呢，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用一点开水把它面团呢和好了，你蒸。
5: 开饭喽！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哎呦，今儿到饭点老程能不来，我都觉得我心里都忐忑不安。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他不能不来，
6: 不是念叨，
3: 我这现在真是我都不能念叨你。你说你整天来吧，我生气；你不来吧，我还担心你。
4: 我跟你讲，今天我跟单位组织到白洋淀去春游。
3: 春游？
4: 对，
3: 这都什么月份？你们单位还春游？
4: 路上堵车，到这儿快五点，车往这儿飞奔。哎，打车票能帮报销了吧？
3: 我还给你报了。哎，你把今天的这个餐费先给买了呗。
4: 我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老方，我跟你说，我今天绝对不是白吃。知道吗？
3: 您不是这么多四十多年都白吃了，今儿还不白吃？
4: 我跟你说，我今天带东西来了，老方，看见没有？哎，看，这什么东西，老方？
3: 这是嘛呀？
4: 三、二、一，打我！
3: 哎呦，哎，哎呦妈耶！这是
4: 鸭蛋。
3: 哦天哪！
4: 我跟你说，老方，别小看这鸭蛋便宜，这代表了我一生的追求以及对你的祝福。
3: 不是什么，你的一生什么追求？
4: 就是。闲的要命，富的流油。
3: 哎，你别说，
4: 对呀，闲的要命。哎，
3: 你要说对你这一生的追求的话，你这前半生已经做到了闲的要命。
4: 对啊。
3: 但估计你想要做到后半句富的流油，你估计还得努力努力。看在你今天带了礼物的份上，晚上这顿饭可以踏实在这儿吃。
4: 当然啊。
3: 那咱们今天就做这咸鸭蛋，你们俩谁想好了？谁闲的要命，富的流油的？这给我们
7: 做这。哎。
5: 他是露一小手，我露一小头啊！
3: 来吧，李阳。
4: 来，李老师，
3: 跟我们说说吧，今天打算要做个什么菜？
7: 今天呢，拿这个鸭蛋作为到这个西式的早餐，健康鸭蛋卷。
3: 咱们用什么食材？我看这东西又不少。
7: 西红柿、口蘑、洋葱、青椒、黄油、番茄沙司、培根、牛奶，
4: 还有这。鸭蛋对吧？
7: 鸭蛋。
3: 好，那咱们就准备早餐健康鸭蛋卷吧。这鸭蛋我都没见打开以后会跟鸡蛋长一样吗？啊，这生的。
8: 打开以后基本差不多。
4: 嗯啊，但是我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
3: 怕什么呀？
4: 就是我从小都是打开鸡蛋啊，我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打鸭蛋，我都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我都紧张。我跟你讲，
9: 真会有啊，见证奇迹的时刻。
5: 有一小鸭子出来了。
10: 其实没什么不同，
7: 没有什么。
3: 哎，但它这个蛋黄
4: 啊，
3: 我也打一个鸡蛋，我从来没有打过。
4: 对，黄好像大。
10: 啊，都好顽皮啊！
3: 哎，这个皮好像比鸡蛋皮要厚，里头这个膜好像挺有劲儿的。
7: 对，哎呦，
8: 它这蛋呀越大呀，它皮越厚，
10: 对，
8: 而且它那膜越厚。这鸭子呀是鱼长大的，所以它比较腥。
3: 哎，真的闻出来这个松花蛋的味儿了呢。
4: 你真行
3: 啊，真的，
4: 你真
3: 就有点淡淡的腥。
9: 它是这样子的，就在所有的蛋当中啊，鸭蛋最腥，腥就来源于作为水禽，它吃虫子，吃水草之类的，所以它口感非常腥。另外呢，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呢，比原来的鸡蛋要大，是因为整个在鸭蛋当中，它的蛋黄所占的比例是35%左右，鸡蛋占的比例不会超过30%，也就是25%。
10: 哦，蛋黄。
9: 所以你看，我们用来腌制的咸鸭蛋比例会更高。此外呢，这个鸭蛋要比鸡蛋胜在就是这个脂肪含量会更高，大概会高出5%到8%个点来，这就是相当大的比例了。另外呢，叶黄素含量要比鸡蛋略高2%个点，
10: 就更黄一点，
9: 叶黄素更黄。所以你看我们腌制咸鸭蛋的时候特别的红，
10: 不亮，
9: 是吧？流油就是它的叶黄素和它的脂肪含量会更高，另外卵磷脂含量也略高一些。总体来说，其实鸭蛋营养的价值还是要高，略高于鸡蛋一点啊。
3: 所以他现在往这个鸭蛋里面又加了一些牛奶，
7: 对，
3: 你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的？
7: 就是正常的，有时候我们往鸡蛋里边也会加一些牛奶，但是那个加一些牛奶呢，主要是降低它这个鸡蛋的这个

0: 稠度，同样鸭蛋也会降低这个稠度。还有一个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说用鸭蛋它比较腥，所以加入一些牛奶呢，会把这个去腥的作用。哦，
1: 明白了，
2: 牛奶还可以去腥啊。
0: 对，
2: 第一次知道。那接下来咱开始吧。
0: 好，
1: 这接下来就可以做了吗？
0: 现在可以做了。哦，非常
2: 简单。
1: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同样我们用这样的食材，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我们家里要是没有鸭蛋，用鸡蛋也可以做，
3: 也没问题。
1: 那我们干嘛非要买鸭蛋呢？
3: 主要是在于口感和味道啊。其实这种味道呢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腥味儿。其实这个腥味儿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所在，刚刚我们就提到了，
1: 就是营养要比鸡蛋高，
3: 其实要好一些的。另外它的叶黄素含量超高，卵磷脂含量也高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但是呢我们很少有习惯用新鲜的鸭蛋来代替，通常会有咸鸭蛋。可能咸鸭蛋在整个的腌制过程当中它出来的效果会更好，所以一般会用咸的比较多一些啊。
1: 但是生鸭蛋其实在营养的成分上也要比生鸡蛋要高一 些。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给孩子来做这个蛋卷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注重说孩子的营养摄取的更丰富一些，充分一些，我们就可以上市场上去买一些生的鸭蛋
3: 啊，尝试改变一些
2: 比如说
3: 原来我们老用鸡蛋的这种方式。
2: 那老年人要对这鸭蛋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但是刚才您也说了，说这鸭子是水禽。
3: 对，
1: 人不是都说了吗？像鸭肉跟鸡肉比，这鸭肉就比较的
4: 寒凉。
1: 这鸭蛋寒凉吗？
3: 鸭蛋肯定也略寒一些，也要比鸡蛋更平和一些，鸭蛋就略凉一点。所以呢有一些人呢还是需要小心一点，比如说胃肠寒凉的人可能吃鸡蛋没有问题，也许吃鸭蛋就表现出来了一些寒凉的问题了。
4: 比如说拉肚子吗？
3: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毕竟绝大部分人他都是非常适合的。
1: 行，那咱们准备开始做吧。
2: 所以这道菜如果鸭蛋吃不了，拿鸡蛋照样做。
0: 对，
2: 没问题啊。
0: 现在这油我们已经烧热了，略有点冒青烟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油热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油倒出来。
2: 这不浪费吗？
4: 涮涮锅是吗？
0: 哦，对，我们要热锅凉油，这样避免这个鸡蛋的粘连。放一些黄油，这个也是帮助鸭蛋增香的，
4: 奶香味就更浓郁了。
0: 对，
1: 所以这去腥的
2: 效
3: 果会更好了。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原来说了这个黄油不能够让这个锅的温度太高，但是刚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锅加的热一些。
0: 对，
1: 所以先用其他的油来加，是吧？
0: 我们把热锅放入这个黄油待其融化，然后把这个洋葱和这个培根可以下入到里锅中啊，略加煸炒。
2: 这洋葱跟培根绝配，一炒这
1: 香味儿啊，满屋都是。
2: 对，
0: 稍微把这个香气稍微煸。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蘑菇啊、青椒啊还有西红柿，这个西红柿我们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把里边那个籽儿去掉。
2: 我觉得这菜太费劲，就切切丁儿挺费劲，
1: 那怕出汤。
0: 对，怕出汤。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他把那蘑菇切成那么点的小丁的时候，我想哎呦，这只有给孩子做，妈妈可能才会有这么的耐心啊。
0: 炒香炒软之后，火要一定要控制，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啊。然后呢我们迅速把这个蛋液倒到锅中，我们迅速搅拌。然后我们需要迅速的去搅拌，然后并且晃锅，让那个蛋液尽量的很快。
4: 这个时候在里面再放上一把那个马苏里拉的奶酪啊，
0: 对，
4: 小朋友会更喜欢的。
2: 对，大人吃完了就尽情发胖吧。
1: 你说那是什么拉丝起司吗？
4: 对，就是拉丝起司。
0: 对，
1: 那小朋友吃那行吗？
4: 没问题。孩子其实很爱吃奶酪这样的东西。
0: 它是属于发酵的乳制品啊，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更好消化。
3: 的确，奶酪应该来说是牛奶的精品，因为10斤牛奶才会发酵成1斤奶酪啊，所以整体来说，奶酪它的维生素 A 和 D 呀，但是它最大的弱点就是饱和脂肪高啊，控制一下总量是没有问题的。
2: 但是太胖的小孩就坚决
3: 每天大概吃10到15克的奶酪，一点点就够了哈，最多了。
2: 哎，这不是蛋卷吗？
1: 这里头还生着呢呀，
0: 它要那种滑嫩软嫩的那种感觉，
4: 就有点像果冻的口感。
3: 是，
0: 这个东西不能那个，就是把这个皮儿煎得老掉，一定是很嫩的。
1: 嫩嫩的是吧？这已经做好了吗？
0: 对，我们把它卷起来，然后卷成那种橄榄形。
1: 橄榄形，
2: 这需要切吗？
0: 不需要切，
2: 这就完事儿了。
4: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拿刀和叉。
0: 对，拿刀和叉。
1: 老赵，哎，给老程点颜色看看。
2: 你先告

0: 做什么菜，你拿你的技术征服我。
1: 鸭蛋汤，
0: 你再说一遍。
1: 鸭蛋汤。
2: 老张，
1: 鸭蛋丝瓜汤，
0: 这什么玩意儿？
2: 我能说一下吗？我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你。
1: 为什么？
2: 你是说鸡蛋汤？我们走遍天下都知道做鸡蛋汤哦，就是因为来鸭蛋了，你把鸭蛋和鸡蛋换一下，你就做鸭蛋汤。
0: 对啊，
2: 谁喝过鸭蛋汤呀？老崔，你喝过鸭蛋汤吗？
3: 我期待着喝鸭蛋汤，
4: 期待着。
2: 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创新，你是把我们当小白鼠了吗？
0: 不是，而且您这菜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就是把水煮开了，把鸭蛋咔嚓往里一打，对不对？
1: 首先啊，李师傅做的你看见了吧？
0: 我看见了。
1: 他用几个鸭蛋？
0: 他用俩。
1: 我用几个？
0: 俩。
1: 俩鸭蛋是吧？啊。他用多少原材料？
0: 他用了一堆啊。
1: 我就这一个。比他节约成本。啊。他那个适合小孩吃，我这适合老人吃。
0: 都适合我们老人吃。
1: 对，我这又有汤又有菜，放点米饭就会饭，放点饼就会饼，放点面条就叫面条汤，对不对？
0: 就是您
1: 点馒头，烤点馒头蘸不蘸馒头就连菜都汤。
0: 就是您可以搭配烙饼、馒头、
1: 米饭
0: 卷、米饭、面条，
1: 对，没错，对，
2: 所以你一直走的是万能百搭路线。
1: 对，配个勺就当汤喝，配个筷就当菜吃。哎呦
2: 喂，这说的你神奇无敌的啊，丝瓜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2: 俩
1: 鸭蛋，
2: 俩鸭蛋，
1: 对，
2: 白胡椒，
1: 白胡椒，鸡粉，白胡椒，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鸡粉呀。
2: 哦，鸡粉，
1: 对，
2: 然后呢，
1: 蒜、
2: 姜片，
1: 没了，没，
0: 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
2: 反正
0: 你看乐乐，你看乐乐，你看乐乐，你看他开心的，哎呀，你看他高兴的那个样子。
1: 你们正常，我这个做汤啊是什么呀？是打破了圆规，知道吗？
0: 圆规
1: 不是，就是圆规的常规，原来的规矩简称圆规，都搞定了。
2: 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了重点，老年人在家什么呀？过日子都省，而且尤其是在家做东西的时候啊，他们也怕麻烦，尤其东西一多了可能都哎，我刚才切了哪个放哪个，
4: 头大了。
2: 这个你别说，真是适合老人，简单，丝瓜鸭蛋，剩下这些你落哪个都没关系，是吧？这两样肯定丢不了。嗯，
1: 而且我做法也不一样，咱们做鸡蛋汤是先煮水再甩蛋。
0: 对啊，
2: 你是先甩蛋再煮水。
1: 对
0: 先甩蛋再煮水，
1: 先摇头甩蛋，完了后再放热水。
2: 来，
0: 我
2: 都已经吹出去了，
0: 我见识一下吧。
2: 来，万能板搭，
0: 来
2: 万能板搭，来吧你。
0: 需要打蛋吗？
1: 需要打蛋。
2: 需要削皮吗？
0: 我帮你吗？
1: 需要去皮。
0: 来。
2: 哎，你干什么活的呀？
1: 我炸蒜。
0: 蒜还得炸呀？
1: 对啊，好不好？全看这蒜上了，你知道吗？
0: 哎呀，那这道菜应该是蒜了吧？
2: 你瞧，削的还够完整吗？
1: 非常好，姐，真的。
2: 好啊，那交给你了啊。
1: 好，
2: 好嘞，
1: 没问题。
0: 这锅里这炸蒜的味道，哎呦，真香。
2: 你这蒜炸完是要用这点蒜是吗？
1: 对。
0: 哦、这是要干嘛呀？接下来
2: 这就开始炒了。
1: 对，没有，我们不就是先甩鸭蛋吗？
0: 这这么直接甩进去是吧？
1: 对，就是其实完了，我们把鸭蛋煎一下。
3: 哦，有一道老菜叫什么呀？羊肉穿丝瓜。
2: 对。
3: 羊肉呢是鲜的，丝瓜呢也是不可多得的夏天的这种四合院里头的鲜物。嗯。但是呢，老年人啊可能吃羊肉啊有点不消化，怎么办呢？拿这鸭蛋代替。啊。特别你看，它这鸭蛋啊不是说像你想象的，说把那鸭蛋直接甩到开水里，那成过鸭蛋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赵大师哪能做那么低级的菜呀？
0: 所以先把它变成荷包鸭蛋，
3: 先把它做成荷包鸭蛋。而且你没注意吗？赵大师的原料里头啊，有炸好了的蒜，还有姜丝。那么这两样东西呢，决定了这个鸭蛋啊，让它不腥，而且呢有一种独特的鲜味儿。你看鸭蛋跟姜搁在一块儿，就有螃蟹的这种鲜美啊。所以做出来这个汤啊，就有螃蟹的那种鲜美的味道。
0: 像您这么一说，太期待这道菜了，
3: 是吧？
2: 但是我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我能听出来了，就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先把水做好了，把这鸡蛋甩进去，出来以后这汤是清亮的。
3: 对呀。
2: 而先把这个蛋炸一下之后再加上水，这汤应该是浓白的吧？
3: 白汤。
1: 对，
0: 是吧？就跟那原理比较像，说煲那鲫鱼汤，
2: 对，
0: 先把鲫鱼煎一下，
2: 对，
0: 再煲那汤是对的，一道
4: 对，是这样的。
2: 蛋白质
4: 是脂肪微粒，脂肪被乳化的，
3: 所以啊，它这属于一种比较高级的汤，
2: 高级的呢。
1: 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鸭蛋呢给它倒出来。
0: 不骗你，刚才我以为就是开水往里一撒，鸡蛋就完事了。
1: 油多了以后，这剩的锅里剩的底油，我们加点姜，
3: 要不然您爱吃鸭蛋呢。
0: 啊，
1: 完了这时候呢，我们把鸭蛋放进去，完了加开水。哦，这个一定要加开水。

0: 为什么
1: 不要加凉水？
0: 为什么
1: 凉
0: 水啊？
1: 加开水以后，它的那个能释放出好多的蛋白质，然后就变白。哦、假如你要放凉水，它一激，它就来颜色出不来了。
0: 你看这鸡汤是一个性质，
1: 倒倒倒还倒。
2: 鸡汤也必须得用热水。
1: 哇！这时候我们把这炸好蒜放里面。
3: 哎，那我们要是说这个炸好的蒜，这一定要炸是吗？
1: 一定要炸，放炸蒜。炸蒜第一，这个蒜是为什么？它是提香，有蒜香味重。第二，它会压制这个鸭蛋的那个腥味。而且呢，汤呢倒出锅了以后，第一要马上喝，为什么？稍微温一点，凉一点，它腥味就会增加。所以这是蛋汤，不管是鸡蛋汤还是鸭蛋汤，它们一个区别。但是鸭蛋呢，腥的味更大，就是说它需要温度更高。鸡蛋会好一点点。
3: 但是鸡蛋也有人对这个腥味非常的敏感的话，也会觉得鸡蛋有腥味。
1: 对，好好盖一下。而且我们做这个汤的时候呢，酒店的时候火大嘛，所以我们大火滚没问题，因为要不行就盖上盖，因为它的压它的温度够，它滚的时间就快一点。
0: 那这什么时候放？
1: 这个丝瓜可以生吃，所以扔进去就好，
0: 就得了。
1: 对，扔进去好。现在你看这汤已经白了，看见了吗？已经是白色。假如要说我们再煮的那个水少点，它会更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加入鸡粉。
3: 哎，我能问一下吗？人不都说有鸡蛋了，都已经有这种鲜味了，干嘛还放鸡粉呀？
1: 调味用的，
0: 调味啊，
1: 加一点盐。
0: 哎，像这种不放点胡椒粉之类的吗？
1: 放，
0: 也放，
3: 放
1: 对，稍微等，稍微等会儿放。
3: 是吗？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丝瓜放进去。
3: 哎，这丝瓜好熟是吗？
4: 丝瓜非常好熟，生的都能吃。
1: 那就用盖，把盖盖上，等水开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0: 记着赵哥说了一句话，这个出锅不能等，直接就得喝。
1: 好，这时候
0: 摆汤，你不让我说？
3: 对呀，你从中看到它的精髓所在吗？
0: 就是咂嘛吗？
3: 对呀，我告诉你，咂嘛是最重要的。
0: 对呀，
3: 我们咂嘛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哎呦，人家厨师放了多少呀？几斤几两？别老跟我说少许、适量啊。我跟你说，这么大厨师，那也得靠俩字儿，
0: 咂吧，
3: 尝尝。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饭做菜的时候，别怕麻烦，没事咱们也多尝尝，是吧？因为每家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哎，
4: 真漂亮，
0: 真漂亮这锅汤。哎呀，
4: 你看那个蒜炸完了以后金色的啊，看着跟那个大海米一样。
1: 好，这锅汤就完了。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

0: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个咸鸭蛋黄肉松糯米糍。
1: 我扫码买的那个咸鸭蛋黄
2: 面粉，
0: 糯米粉，
1: 肉松，
0: 这是肉松，带丝的肉松。
1: 这个认识，
0: 叫什么？
3: 叶蓉，
0: 哎，
1: 叶蓉啊，
0: 难得，糖粉，
1: 糖粉，
0: 嗯，这个蛋黄酱，那旁边的那个你认识？
1: 那是芝麻，
2: 白芝麻。
1: 对，剩了一个，
2: 那是糖粉吧？
0: 小卖店，我们一定要买那种，就是你扫码来的，熟的，煮熟的那个咸鸭蛋黄。然后呢，这样呢，里面的蛋黄没有硬的颗粒
1: 啊，
0: 颗粒感
1: 是
0: 啊，就是比较软糯的。
1: 这是我们河北白洋淀特产，
2: 这个真的
0: 哦。好，这个弄好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肉松
2: 啊，
0: 对。家里人口多放一点，
1: 呵，这实在啊。
3: 而且我发现是不是这肉松都是丝状的，是吧？
0: 对，丝状的，这个带有丝状的肉松呢，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1: 啊。
0: 我们靠近上海呢，有一个地方叫太仓，他们出的肉松就是这种丝状的。
2: 你能把它揉成什么样子？
0: 就这样，半松散，半成团就好了。好，我们来把这个糯米粉啊，倒在案板上。还有呢，这个是小麦淀粉，
2: 小麦淀粉
0: 又叫邓面，
2: 邓面。
0: 其实我小时候呢也是喜欢吃蛋白，我不喜欢吃蛋黄。跟你小时候一样。这里面是100克的糯米粉，然后加了10克左右的小麦淀粉，再加一点点糖，给这个糯米粉增加一点甜味。
2: 加点糖，1:10的这个比例。
0: 对，
2: 好，
0: 用开水
2: 烫，
0: 先烫熟一部分的糯米粉。这样呢，因为糯米粉它的淀粉的蛋白质啊，决定了它是没有面筋质的，它只有直链淀粉，所以呢需要提前把它糊化一下，产生粘性，等一下我们才能揉成面团。好，我这边开水，先用一点开水把它烫熟一部分。
2: 就只用凉水的话，它揉不成团儿，
0: 对
2: 不
0: 对？对。然后太多热水呢，
2: 就糊化过了也不行，
0: 爽滑口感没有
2: 了，
0: 就是太老了也不行。这个糯米粉啊，又称浆米粉，对吧？
2: 浆米
0: 北方是不是称浆米粉？
1: 对，主要是浆米，
2: 浆米，
0: 对吧？糯米就称浆米，
1: 浆米。
0: 好了，面团呢和好了，你看看，是吧？
1: 和好了，
0: 揉好了，
2: 好朋友啊！
0: 你看看，你看这个灰
1: 啊，要到这种程度，
0: 这种程度就好了。
4: 朱老师，这个揉糯米粉的面团比揉那个小麦面的要难吧？
0: 有一点，吃水的情况。你有时候很难驾驭，因为每一个糯米粉的品牌，它吃水啊都不一样。
2: 不太一样。
0: 对，
2: 我看你好像没有特别用力。
0: 对，
2: 就像咱平常和面，
1: 是
2: 使大劲。
1: 朱老师说的就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0: 还可以。
2: 我看您是有这个屉纸，
0: 对，
2: 或者我们家里有屉布都可以。
0: 都可以。
2: 那如果说我们弄一盘子呢？
0: 因为盘子容易积水。
5: 朱老师，像你们在做这种点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严格的这种
0: 比例
5: ？
0: 对，大小要控制到一致。
5: 你们这个比例除了在分量上，其实从营养的考虑上也会来，
0: 是不让你多吃，
5: 对，
0: 少吃呢多滋味。就我们做成这样一个小的球就好了，
5: 吃一颗，
0: 就一颗，
5: 其实是没问题。
1: 是，我想问一下，最后咱们还得炸吧？
0: 不炸。
1: 那个椰蓉怎么上来的？
0: 这等一下就。把它穿上一件外衣就把它裹上了，好嘞。
1: 朱老师，你看我弄的这个怎么样？
0: 这个全是死角啊，
1: 下边都
2: 你弄成个方的来，
1: 那是正方形吗？
0: 上屉，
2: 这啥时候放椰蓉？
0: 对，不要着急
2: 啊，还不着急呢，
1: 慢工出细活。
0: 好，然后这个一般性呢，我们蒸6到7分钟就可以了，
1: 要7分钟就行。
0: 对，但是前提是要气要足，蒸汽要足，而且只能这样一笼上屉，不要裹得那么高。
2: 一笼一笼蒸，
0: 对，
2: 就变成大火，是吧？
0: 大火。看一看，这个差不多，你看6到7分钟，正好有一点微微的膨胀，说明就好了。
1: 恰到好处，
0: 你看的正是时候。这个就是椰蓉，你最关心的就是椰蓉。
2: 是，我想怎么裹上去？
0: 对，然后这个蒸熟的，趁热把它放在这个椰丝里面滚一滚，这样能滚得上那个椰蓉。冷却以后呢，它就不行。我身上沾点水吧，这个纯净水啊。
2: 哦，是。
0: 这样呢就不会粘。
2: 我就真的不怕烫了，
1: 就一样
2: 方式。说，厨师一般就是手指啊，能够承受70度、60-70度左右的温度。
0: 对。
2: 它都是练出来的。
0: 你问我们傅老师，我们这个一般性120度以下的油温，我们可以守下去。
5: 好嘞，
0: 对，
5: 是不是我们可以过去尝尝啦？
0: 哎，这个多一点嘛，今天做的。

0: 益安宁丸提醒您，鸭蛋性凉好滋养，清热润燥不上火。
1: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我最近吧，脸发烫，口发干，牙出血，喉咙痛。
9: 可以吃一些这些苦味的这些食物，
8: 刮虎皮椒，一根青椒一碗饭。
10: 觉得这个苦是你能接受的，
11: 荠菜爆河虾，
12: 对，把这荠菜打散，把虾整个下去，
11: 就这一瞬间，
13: 迅速的翻炒，
11: 这就可以出锅了。
14: 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13: 焖煮5分钟。
14: 好嘞，
10: 哇，这香味儿出来了，
11: 这盘不便宜。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这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其温家致辞王正甫宣布开幕。
0: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联合展区，看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0: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梯级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
3: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2: 今年七月，我省出台河北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属审批通道。

0: 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一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
1: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2: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0: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3: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0: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银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
4: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三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0: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
5: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0: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
6: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0: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7: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
8: 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经贸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贸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有关活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0: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1: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2: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1: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3: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4: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1: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5: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6: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仔画中油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7: 我们皮贴画呀，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1: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十五五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8: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再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9: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10: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8: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11: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12: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

0: 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1: 在大会另一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
2: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3: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
4: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四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
1: 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
5: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疏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疏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的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1: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
6: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1: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
7: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1: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
8: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9: 这个校区我看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10: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11: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博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2: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四为四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繁荣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两个室外体验展处。
1: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3: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4: 悠悠运河星火绵延，我省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运河生机。
5: 好，分开。
1: 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融入吴桥杂技元素的新节目《燕小七的江湖行》正在紧锣密鼓排练打磨。节目再现吴桥杂技从传统走向世界的真实历史轨迹。
6: 我们新的节目专门融入了运河水乡风情、运河民俗特点，把吴桥杂技和本地的运河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呈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观众在看杂技和赏绝活的同时，也能读懂大运河的独特文化底蕴。
1: 沧州吴桥依托特色杂技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运河沿线乡村风光、特色产业，让千年运河文脉持续焕发新生。
7: 不仅看到了精彩震撼的杂技表演，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运河文化氛围。
8: 我们始终以运河为纽带，盘活本地杂技非遗、生态田园、特色产业等各类资源，通过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持续聚集人气，带动消费。
9: 在邢台临溪县第6中学弹腿社团，7年级新生正跟随弹腿传承人练习基础步行与腿法。弹腿是中华武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杰出代表，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它的发源地临溪县龙潭寺毗邻运河古码头遗址，漕运兴盛，带动运河沿线武术文化交流交融，也造就了弹腿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 弹腿是大运河水饲养出来的文化根脉，进校园就是把传承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新生报名热情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运河文化的生命力。
1: 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磁州窑烧制技艺堪称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磁州窑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因其古代地属磁州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它用毛笔蘸釉料在胎体上直接绘画，将陶瓷技艺与美术结合，突破当时官窑多

0: 以单色釉取胜的局限，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世界上五彩缤纷的瓷器发源地就是磁州窑。如今邯郸磁县建成磁州窑博物馆，深挖瓷文化资源，常态化举办文物展览、陶艺体验活动，年均接待参观群众达16万人次。
1: 动手制作的时候，我好像触摸到了千年运河的文脉，历史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2: 现在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是冲着大运河文化带这条线路专程过来了解磁州窑的。运河文化给我们磁州窑带来了新的流量，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
3: 下面请看简讯。
0: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我省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冯英巧光荣入选。从教以来，冯英巧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构建特色课堂。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他曾获评2024年度河北省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4: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决胜赛下半场。赛事延续生肖套印、技刻风华两大核心环节，四组年画匠人携独门绝技登场，让古老年画非遗破圈出圈，焕活新生。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5: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3: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来看天气。要说白露时节的天气特征，昼夜温差大是其中一个。以唐山为例，未来几天温差都在10度以上，16号甚至有15度。其他地区的温差也不小，像明天张家口的温差高达19度，要注意合理着装。晴多雨少也是这个时候的显著特征，像明后天仅在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邢台就是典型的代表。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洗车晾晒，而紫外线不比盛夏时节弱，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降温和刮风的地方不多，13到14号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降温之后，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可能会出现霜冻。此外，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到26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12到26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6到29度。廊坊晴，17到27度。保定晴，13到26度。

0: 沧州晴，15到27度；衡水晴，16到27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6到30度；雄安新区晴，16到26度；定州晴，14到26度；新集晴，16到27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西藏阿里终于转阵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和

0: 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

0: 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 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

0: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

0: 员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1: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2: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汇集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2: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

0: 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营长死了，大家快跑啊！
8: 敌人跑了，赶快抢渡！
9: 同志们，冲啊！冲啊！
10: 共军打过乌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11: 你说什么？
12: 我敢断定，明天或者后天，这遵义就拿下来了。
10: 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
11: 对对对对，你早说嘛！
13: 看来共军啊，今晚上不会来攻打遵义了。再说遵义有3个团的驻军，我还怕他不成？
9: 冲啊！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6: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

0: 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0: 我看这片竹子就挺多的。是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砍竹子，做竹筏。等一等，
1: 参谋长，
0: 同志们，大家知道如何砍竹子吗？
1: 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砍竹子啊，有学问的。首先，这个竹子啊，是有雌雄之分的，不知道吧？竹子分雌雄啊？哦，啊，你来看啊。哎，这一棵，第一根枝儿是独枝啊。 这就是雄性竹子。你看啊，这个，哎，你看，看，两根杈，这就是雌性竹子。哎，我们呀，只砍雄性竹子。雄性竹子呀，材料比较坚实，更适合做筏子呀。那雌性竹子。
2: 你砍多了，那就长不出竹笋了。那明年靠这片林子吃饭的老百姓可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啊？
3: 对。
1: 对。
2: 哎，记住，每砍一棵竹子，给老百姓留下10个铜钱。
1: 是。
2: 参谋长，咱得做多少竹筏呀？
1: 66只，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4: 是。
1: 同志们，开始。

0: 军团里一门炮也没有吗？没有，之前有过，后来被师部调走了。现在整个一军团，可能只有军团部有个直属迫击炮连。不过也没剩几发炮弹了。你马上联系林军团长和聂政委，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我急用，今天晚上就要送来。是，我先走了。
1: 参谋长，在那儿呢。
2: 参谋长，
3: 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
1: 好啊，谢谢大家喽，谢谢啊，太感谢了。
2: 不用谢了，长官。
1: 哦不，同志。参谋长，那我先带乡亲们去忙活了，
0: 好吧？
1: 走吧，乡亲们。
0: 走，哎，老乡，来，跟你打听一下啊，你打过鱼没有？
4: 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0: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
4: 有，老虎洞。
0: 老虎洞，
1: 哦，那个地方我也晓得，水流不急，可以划船过江。
0: 嗯，
1: 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啊？
4: 上不了岸。
1: 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嗯，悬崖陡壁
0: 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你们怎么上去啊？
4: 有啊，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
1: 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
4: 大概有2里路。
1: 哎，你们要过去的话，我带你们过去啊。
0: 好啊，你领我去看一下吧。
1: 好不好？
0: 好，走。

0: 哎呀，王司令，
1: 莫非啊？
2: 来来来，
1: 坐坐坐，进去。这儿啊，是我们常来的地方，一会儿不醉不归啊！来，请请请
3: 请
1: 请
3: 请请，
1: 诸位，请请请
4: 请请请
1: 请请。你们一来呀、啊，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0: 太客气了，
1: 是啊，
0: 兄弟到了贵省啊，多
5: 果然是好酒啊，名不虚传啊！
1: 薛总指挥，周军长、吴军长，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今天呢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我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0: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
6: 来来来
1: 来，
0: 干了啊，来来干了，嗯，
1: 坐坐坐坐，嗯，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来，总指挥，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
0: 您请您请，
1: 嗯，
0: 来。请请请，
1: 好好好，来喝酒，
0: 来来来，别客气，一起干了，
1: 请啊，请请请，
7: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
8: 别走，
7: 来，
8: 我们司令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房老酒，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团级以上军官每人五瓶，各位师长军长。每人十瓶，
7: 什么都有。
8: 哎呀，哎呦，
5: 这么好啊！
9: 感谢感谢
5: 感谢感谢，
8: 哎，不谢不谢。
0: 王司令，太破费了，兄弟愧不敢当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是不是？
1: 不要跟我客气啊！
0: 王司令，兄弟到了贵省，多有打扰，
1: 怎么可以笑纳？笑纳。哎，来来来，不说这些了，我们喝酒啊！
7: 来，
1: 来
7: 来，
0: 马上，
1: 嗯，
7: 来，
0: 喝喝喝。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十万大军剿灭红军，保境安民。
8: 哎，说得好，
0: 说得好，说得好，
8: 好，来来来，
0: 干了，
8: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干，
8: 来
1: 干。

0: 干嘛？嗯，哎呀，好酒啊！我说诸位同仁啊，今天这个酒啊，往饱里喝，不用替我省啊！好，谢谢王总。
1: 来来来，
0: 哎，慢点，一定要小心啊！总指挥。
2: 站稳了，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痛快，痛快！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徐同志，啊，那这次剿灭红军，兄弟就全仰仗你了。哎，
0: 兄弟，
2: 好，一定，好，我立刻让部队追赶诸葛孔雀。 绝不可能让他们渡过乌江一步。好，薛总指挥，痛快！那兄弟，先谢过了。哎，自家兄弟，
0: 对对对对对，谢什么谢？
2: 不能客气，都是为党国效力，为委员长效力。
0: 对，是啊，
2: 为委员长效力。
0: 对，
2: 兄弟，哎，多谢款待啊！哎，你别说，
3: 烧房老酒，真不错，好酒啊，好酒。
0: 总指挥，你放心啊，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哎，
2: 好好好，
0: 哎，走了走了，
2: 慢走啊，快快快！
0: 把总指挥扶好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4: 慢点啊，慢走，慢点。哎，那个，咱们也回去。哎，走走走，司令，
0: 好了，
4: 你也小心点，慢点，慢点。嗯，慢点，司令。好。你傻呀？ 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啊？
0: 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哎呀，
4: 这个薛岳绝对是个老狐狸啊！我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哼，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哼，没办法，只能陪他演戏了。<笑>
5: 那些话倒未必是假的，关键是，他要保谁的静安谁的命。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渡。老渡口投入一个营，10支主法；新渡口就在前面，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投入2个营。 50支主法同时强渡，同时要在半壁山埋伏一个连，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毛连长，到！你带领突击队36人，用6支主法，在老虎洞那里先偷渡过去，然后爬上山壁，迂回到新渡口附近，从侧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强攻的2个营。 拿下新渡口，是。红六团，明天一早赶到这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龚明莲，到！你们要架起2座浮桥，让红六团迅速过江增援，追击敌人。
6: 明白，明白。明白

0: 这个叫聂荣臻回电，说在回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虽然有两个团，可是，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嗯，
1: 老总啊，告诉他们，这两个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嗯。
2: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跟你们一样啊，睡不着，出来走走。 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
0: 老毛，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
0: 嗯，
1: 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3: 一军团本来有炮，在回龙场，可是现在限调来不及啊。
1: 哎，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
3: 目前有两门炮，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
1: 哎，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壮壮声威也可以啊。
0: 报告，前线来电。
3: 好，你去吧。
1: 是。
0: 老马，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让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咱们炮兵支援。
1: 我看啊，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
0: 好，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
1: 好啊，事不宜迟啊！ 让他们现在就出发，赶往江界河。
0: 我去安排。

喂，新渡口吗？有没有什么情况？宗派岗哨驾乡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喂，老渡口吗？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增派岗哨，加强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我们把冬月油补包好了，秦总，跟上，快点跟上，快跟上，快点，快跟上。

0: 都醒醒！想想你们睡觉了。
1: 现在什么情况？哦，没什么情况。我问过了，我让新老杜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防止共军偷渡。
0: 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
1: 也问过了，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
0: 天亮？现在几点了？
1: 子时。
0: 都给我精神点儿，别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曾营长，怎么回事？这风浪太大，我们的竹筏都靠不了岸，就没办法。
1: 王连长人呢？王连长，王连长呢？王连长，
2: 可能被水卷走了吧？
1: 老乡，这有漩涡吗？有，
2: 王连长很有可能，
1: 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赶快去教室给我找。是。
3: 王迪啊，快点，同志们！

0: 我这有包火柴，你看行不行？
1: 只能这样了。去，大家。
0: 是。

0: 快看，那有火光！接着跑！
1: 营长，营长，怎么样？有没有毛连长消息？
2: 营长，下游没人。队长，怎么办？
0: 撤！
2: 是是，撤！
0: 撤！撤！撤！撤！撤！撤！
2: 你们两个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
0: 是是。

0: 报告总参谋长，偷渡失败了。
1: 怎么回事？
0: 江水太急，根本靠不了岸。五只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毛连长那只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0: 报告，红六团赶来支援了。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
1: 好，知道了。
2: 是。原定计划取消，让战士们原地休息，等待新的命令。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是。
3: 连长，下游没有发现主犯，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
1: 这就怪了。
4: 连长，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
1: 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人是少了点，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走。

0: 张元义同志，
1: 总参谋长，
0: 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督将很不顺利，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
2: 总参谋长，毛主席、朱老总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
0: 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
1: 好啊，
0: 有几门炮，多少炮弹？
1: 一共就两门迫击炮，5发炮弹。整个军委只守炮兵连，加上干部炮兵连，就2门炮，5发炮弹。
0: 两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5发，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空架子。
1: 有总比没有强啊。
0: 总参谋长，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 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据后卫部队第5军团，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了，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
1: 我们没有退路了。

0: 队长，这里面是个山洞，没有人。
1: 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
2: 二娃，
3: 到，
1: 走，跟我侦查一下。
3: 是。

0: 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寒冬腊月的，水不凉啊，还敢求水过来，好在没来几个，
1: 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
2: 哎，我听白丈说，
0: 呸！连副说啊，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
2: 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嘛，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
0: 一个营，红军最好还是不要来啊。
2: 懒得跟你说了。

0: 有哨兵轮流换岗，估计也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
1: 连长，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咱们摸上去，直接把他们端了。
2: 对，干掉他们！
0: 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可枪一响，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对整个行动不利，不能莽撞。
1: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
0: 对呀，
1: 那怎么办？
0: 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只有等，大部队发起进攻，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1: 好，
3: 好，好，好。
0: 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轮流换岗。
1: 是。

0: 哟，侯师长，您这是？哎，真的娘的晦气！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直奔遵义来了。
1: 哎，师长，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这是好梦，是好梦。
0: 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
1: 哎，
0: 防守吴江的周仁甫有没有什么消息？
1: 报告师长。 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0: 这如此静悄悄的，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给林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2: 是。

0: 小陈啊，小陈，主席，
1: 不要起来。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不要动着。
0: 我不睡。
1: 哦，那你呀，给我找根烟抽。
0: 抽完了。
1: 抽完喽。

0: 我给你倒点水。好啊。主席，您还不睡啊？睡不着啊。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
1: 这上游的茶山关，下游的回龙场，中间的江界河，这三个渡口啊都没有消息了。

0: 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
1: 是啊，对于伯承啊，我是充分的信任。但是，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
0: 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只能干着急啊。
1: 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啊？

0: 下游的老渡口，江面寨，江水平缓，两岸道路较宽。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红四团的一营，六团的一营，你们在这里实施佯攻，但老渡口一旦得手，要把假打变为真打，实施强渡。
1: 明白，明白。
0: 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火箭山垭口上，上游的新渡口江面、江寨、江水湍急，敌人的防守部。

0: 弱点呢，不过也修筑了战壕，在半壁山埃弗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记住啊，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切断敌人，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嗯，工兵连，到，你们得做好架设伏枭的准备。是。
2: 总参谋长，天快亮了，是否可以发起攻击？
0: 哎呦，天快亮了。

0: 只是想一门炮、三发炮打，要看准了打。
1: 明白。

0: 渡口方向，应该是大部队。走，出发！
1: 是。

0: 敌人打起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给我狠狠地打！
1: 进渡口遭到攻击，排长，工具是有主犯强度，攻势很猛，请求增援，赶快增援！
2: 你们别着急，报告，
3: 团长，
1: 老渡口遭到袭击，
3: 一定要攻击住。
4: 我去告诉他们，老渡口必须守住，一个工具都不许给我放进来。
2: 是，
1: 援兵马上就到，我告诉你们，必须守住新渡口，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绝不允许撤退，丢了新渡口，老子枪毙了你们！
2: 是。
1: 报告，报告陆团长，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
0: 好，来得太好了，
1: 快，快去增援新渡口。
2: 是，
0: 快。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敌人无法子弹，给我看准了再打。
5: 是。

0: 头端掉他。
1: 是，走。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0: 都盯住！
1: 是，
2: 是，
1: 是。

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三块大洋。上，给我上！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五块大洋。给我上！

0: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

0: 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嗯，不需要这这这这。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5: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3: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6: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7: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6: 去黔北，再吃上次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

0: 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我开车的时候，望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
2: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忆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的赛道，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5: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新渡口，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们全报上，回去就给你庆功。
1: 进来了！
2: 盯住啊！

0: 这小子，
1: 毛振华真的是天下神兵啊！
0: 同志们，
1: 啊！把对面的军官给我打掉。

0: 谁敢再跑？就地枪决！
1: 团长，赵营小阵亡了，红军大部队过江了。
2: 什么？团长，大势已去，咱们赶紧撤吧。

0: 长，再不撤，我们就死在这儿。
1: 好，撤！
0: 撤！撤！
2: 调水一下。
3: 是。哎，
4: 首长好。
5: 老毛，
2: 首长好。哎，
5: 老毛。
6: 洛副首长，主席他刚睡。
5: 那我也得把他叫起来。
6: 不是，
5: 老毛，
6: 那个，
7: 不用叫了，我这是刚躺下啊，就被你这只暴熏鸟给叫起来了。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哎，坐着说。
5: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现在啊，干部团的工兵连正在乌江上面架起一座浮桥，想过不了多久啊，就能渡过乌江，打进遵义了。
7: 哎，好啊，我们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了。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睡个回笼觉。
5: 你现在就可以去睡喽。
7: 主席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
1: 洛副首长也在啊。正好啊，我们干部团啊杀了几头猪，准备给干部团的所有的官兵补过一个新年，正好呢也庆祝咱们强渡乌江的胜利。这可是咱们西征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啊，所以请主席还有各位首长到我们干部团去打打牙祭。
7: 哎，这一大早就好事连连啊。啊，正好我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呢，啊，就有人请客了。走吧，洛甫，我们打一打陈赓同志的秋风去啊。哎，
2: 走
7: 走。小陈啊，
2: 到，
7: 叫上小胡一起去吃他的大户啊。
1: 是，都叫上，都叫上啊。
2: 好嘞。
8: 啊，陈毅同志啊，
9: 哎，这味道闻上去挺香的，看来是好酒啊。是啊，
7: 哎，主席来了，
1: 主席啊，主席来了，
10: 主席，主席，
7: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
2: 来坐坐坐，
7: 大家都请坐，
2: 都坐，都坐下，
11: 大家都坐吧，大家都坐吧。
7: 哎，曹总啊，早就过来了。
1: 哎，老毛，有你喜欢的红烧肉。
10: 来来来，
7: 哎。倒上酒啊，你们！
1: 哎，好，好，好，让同志们呢，今天吃个够啊！
7: 今天咱们好好打打陈赓的秋风啊！
1: 对对对，
7: 吃吃吃，
1: 坐坐，别客气，多吃点啊！
11: 吃，吃菜
1: 来吧，咱们把酒端起来吧。
12: 你小子就爱挑肉吃。
13: 嚯，今天的菜真不错啊！伯谷同志，哎，今天的菜啊，还有肉呢，
14: 再给你一个。
15: 是啊，嗯，干部团请客吃饭，杀了几头猪。
13: 请客吃饭？你怎么不去啊？
15: 请我了，我没去。
14: 还有肉呢，这。
13: 怎么了你？闷不乐的，吃饭啊？
14: 来，让一下。
15: 打过乌江之后，就会占领遵义了。按照惯例，每次反围剿之后。都会做总结。
16: 总指挥，参谋长，我们潜伏在瓮安县的便衣侦察刚刚送来一条重要的情报，红军从江界河突破乌江天险了。
17: 什么时候？
16: 今天上午。
17: 我去布置一下。
18: 参谋长呢？乌江指挥部有消息吗？
17: 还没有。
18: 那侯之旦来电话了没有啊？
17: 还没有。侯之旦坐镇遵义，指挥乌江200里江防，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会打电话来的。
18: 打什么电话呀？江防指挥部距离遵义有100多里路，既无电台又无电话，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联系啊？

0: 咱们二十五军就是这样的通讯设备啊！
1: 报告，中央军薛总指挥来电。
0: 完了，吴江丢了，吴江丢了，共军已经打过吴江去了。哎呀！哎，司令，共军打过吴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
2: 你说什么？
0: 你想想。
2: 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贵州就安全了。啊，对对对对，你早说嘛！对，这样的话，贵州就安全了。
0: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哎呀，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
0: 我现在担心的是薛岳的中央军。
2: 中央军怎么了？
0: 司令，司令，
3: 闪开！
0: 薛岳不会是想把贵阳也吃了吧？
3: 很难说。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部队回防贵阳，别让薛岳给钻了空子！快快快快快！
4: 是，马上给李文耀发电报。
3: 是，
4: 给联合军发电报。
3: 是，
4: 快去快去快去！
3: 喂，
4: 炮兵弹指挥部吧，给我接炮兵弹指挥部。
3: 小心点，来，这滑呀啊！ 来，嗯，来啊！你看啊，自从黎平会议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忙着行军转移，嗯，一直呢没有时间开这个总结会。现在啊，眼看着就要渡过吴江了，洛甫呢还有稼祥啊，建议把这个原本就定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你看怎么样啊？
5: 老毛，我跟洛甫跟稼祥都说过了。
3: 我当然也是同意啊，只是这件事还需要跟博古同志商量一下，毕竟他是中央副总责的人嘛。是啊，恩来，这件事情还要你督促工作。嗯，
5: 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
3: 我看这个会议啊，还是要早点开，否则军团一级、师团一级的干部都会有意见。 哎，连老朱都有意见呢。嗯，我知道啊，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在大家心里都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年多呢，你受了不少委屈啊，既要协调博古礼德，又要安抚下面的同志，可谓是一边救火，一边到处补窟窿啊！啊，这政治局的同志，谁要是不理解你？

这遵义就拿下来了，那好啊，走啊，走啊！快快快！

0: 二叉！副连长，快！跑啊！啊！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1: 是。
0: 你是真能跑啊！

0: 什么职务啊？
1: 从昨天才升的副连长。
0: 副连长，我是红军连长。
1: 长官好，长官好。
0: 全部带回。
2: 是。
3: 走，
2: 走，
0: 同志们，快速打扫战场。
2: 走，
4: 走，
2: 快走。
5: 连长，连长，那帮前军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啊。
0: 你肯定追不上啊，他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5: 也不是，他们把枪扔了跑。
0: 你笨呐，你不会先追人再捡枪啊？
5: 我这枪不是捡的，是过湘江的时候老班长牺牲之前送我的，可他一直打不响，我也舍不得扔。
0: 走。
5: 动作快点，快点，
0: 快点，
2: 快点。
6: 同志们，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快点，动作快点。
0: 营长，
6: 怎么样？
0: 顺利完成任务，缴获的。营长，你要再给我半小时，我还能再给你抓更多的。
6: 你小子占便宜没够是吧？集合去。
0: 是，
6: 俘虏带回。
0: 集合，
2: 集合，集合。
1: 是，集合，集合。
7: 袖子肯进，小姐肯。
8: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如令。
7: 是。
6: 看你们身上这装备，看来大家伙收获不小啊。

0: 报告，不知道。
1: 不。还有银元呢，看来咱们今天是发洋财了啊。这东西啊，扔了。马队长，
2: 到。
1: 我们要迅速返回队伍，带着大家迅速回去。
2: 全体左右向左转，跑步走。

0: 参谋长，
1: 啊，听说你们抓到了一个前军排长，
2: 红军长官。
1: 不不不，我是副连长，昨天才提拔的。啊，
0: 你坐下吧，坐下。我有话问你啊。
1: 长官，我没做过坏事，我没做过坏事啊。
0: 你别紧张，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但是你必须得讲实话。
1: 好，长官，您问。
0: 从这里到团西镇有多远啊？
1: 大概十几里路程。
0: 镇上有多少驻兵？
1: 有一个连。
0: 平时你们用什么方式联络？
1: 通信兵骑马传递消息。
0: 没有电话和无线电台吗？
1: 没有，都没有。
0: 你的上级呢？
1: 哦，
0: 就是连长、营长、团长，他们去哪儿了？
1: 不晓得。团长叫我从大路上跑，去团西镇报信。 他们自己从小路上跑的，不敢走。

0: 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不但放你走啊，还给你三个大洋当做路费，听懂了吗？但是啊，你得记住，以后不准与红军为敌，不准欺负老百姓，听明白了吗？
1: 记住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走吧。
1: 好，谢谢长官，谢谢。
2: 他讲的应该是真话。团西镇的敌人不知道江界和渡口已经失守的消息。你们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轻装前进，去消灭这一个连的敌人。
0: 是是，
2: 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敌人。
0: 明白
3: 明
4: 白。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5: 曾营长，
6: 总参谋长，
2: 好。
7: 报告总参谋长，团长政委，我营歼灭一个连，无一人漏网。
2: 很好，有什么新情况？
7: 是这样的，据俘虏交代，遵义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神溪镇，驻有前军的一个营，是遵义城防的外围据点。
0: 这是遵义守敌伸出来的一个触角。
2: 嗯，这一个营的敌人也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影响我们打遵义的。耿彪同志，你们四团一定要打掉敌人这一个营。
0: 是。快把战士们叫起来。
7: 是。
8: 报告。报告。
9: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0: 总参谋长，红六团前来报道。
2: 好啊，好，好啊，胜利军到了，歼敌的任务由红六团去执行，红四团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增援六团。
10: 是
0: 是。
2: 来，
0: 总营长，让后续部队休息一小时再出发。
10: 是。
2: 听我说，你们红六团必须

0: 老毛啊，
1: 哦，你怎么不过江啊？等贺子珍呢？
0: 我在等你啊。
1: 朱毛义气，过江啊！好啊。哎，
0: 老朱啊，
1: 28年的时候在井冈山，我就说过，这朱毛是一个人啊，我们朱毛不能分家呀，一分家，红军就会打败仗。
0: 老毛啊，自从你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
1: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屡战屡败啊，败得还挺惨。幸亏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嗯，这一年多以来啊，表面上你是总司令。 但实际上呢，李德才是总司令。他是一个外国人，根本不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更不了解我们红军的具体情况，怎么能打好仗呢？我建议，我们到了遵义以后，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军事路线问题。嗯，况且。

0: 洛甫、驾祥也是这个看法。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我们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老猫，遵义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虽然是过了吴江，可是敌人的追兵一直咬住我们不放啊，我们就得想办法了。
2: 嗯，是啊。
3: 哦，哎，主席，老总啊，来，你也到了，走啊，一起过江啊，
4: 走走走，
5: 走，
3: 一起走，走啊，
5: 走，
3: 走吧，
0: 哎，慢点啊，
3: 没事。哎，慢点，走啊，
4: 还有一段山路呢。

0: 后面的，跟上！哎，后边的跟上！跟上！跟上！啊，夏翔啊，可以吧？
1: 没事，来来来，快
0: 行！后面跟上！
1: 小心！
0: 啊，小陈啊，
1: 主席，房子给您安排好了，
0: 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
0: 好，走，
1: 看看去。
0: 走，
1: 慢点。
0: 慢点啊！
1: 哎，注意安全。

0: 主席啊，哎，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好啊，辛苦你们了。
2: 不辛苦，
0: 不辛苦。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嗯。
1: 主席，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
0: 哦，
1: 这户人家主人姓陈，是一个……
0: 哎，不要忙啊，我来猜猜看啊。
1: 辣子。

0: 小红啊，
1: 到。
0: 我猜到，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杀猪匠，对吧？
2: 主席，您猜的太对了。主席，屋里收拾好了，咱进去休息吧。
0: 进屋看看。

0: 老乡啊，你回来了。哎，老乡啊，你好啊。哎，老乡啊，你好啊。哦，嘿，老乡啊，你好啊。老乡回来了。哦，哦，哎，老乡啊，你好啊。老乡啊，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呐？啊，
1: 是的，长官。我叫陈金榜。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多有打扰了。哎呦呦，长官客气了。哎，老乡啊，想你打听个问题啊。这个村子叫什么呀？哦，哎，哦，好，我们这里啊叫童子坡，属于瓮安县侯场镇的。哦，哎，掐支烟喽。哎呦呦呦呦，给我尝一下，尝一口来。
2: 哎呦，来来来，
3: 谢谢长官。我呀陪你一起抽。哎，老乡啊，今年贵庚啊？我来，今年满41，近42了，属蛇的。
2: 哎，老乡，你跟我们主席一样的，主席，你们两个是同庚。嗯，
1: 真的呀？ 是啊，我呀今年刚满41，我们两个啊，是老庚啊。哎呦，太巧了。哎呦，不过我们乡下人呢，不能跟你比啊。哎，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2: 客气喽。
1: 老庚，老庚啊，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四处看了看。哎，我猜出来了，你啊是名杀猪匠。哎呦，这长官真是好眼力啊。
4: 是的，我每年啊都要出去杀猪，什么侯场、猪场、江界河，什么深西、团西、遵义，还有好多地方我都经常。

0: 常去啊。
1: 哎，好啊，一看就去了不少地方。
0: 是是啊，是啊，
1: 是这样。过两天呢，我们要去趟遵义。晚上的时候啊，我要请教你很多遵义的问题哦。
0: 要得要得。哎呦，你看，怠慢了怠慢了，快到屋里去坐呀。哦，
1: 来，一起走，
0: 来来来，
1: 一起走。
0: 我给你们烧水。
1: 请啊。
0: 来来，不要客气啊。
1: 后面的跟上，跟上，停。
2: 政委，你带一营绕过神溪镇，去到敌人的北边，阻断他们逃往遵义的去路。
1: 好，
2: 我带二营、三营包抄过去。
1: 好，
3: 一营跟我走，
2: 二营、三营跟我来，
4: 跟上。
5: 同志们，这几天
6: 啊，
5: 咱们从江界河、茶山关，还有回龙场渡口啊，渡过了乌江，随后占领了团西。现在刘伯承啊，正带着红六团攻打申溪。啊，这个申溪啊，一旦要是打下来，这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 只要能拿下遵义城啊，我们就能好好的休整休整了。
7: 是啊，这部队是该休整了。可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8: 但到了遵义啊，我们就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开个会，商讨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啊。
9: 不急，等攻下申溪再讨论吧。
10: 红六团突袭申溪镇，现已全面占领申溪。
5: 好，好啊！啊，歼灭了敌人，营长以下24人，打伤26人，在申溪的这个营啊，一个也没跑掉。
1: 好啊，这个朱水秋打得好啊，动作迅速，干将利索。
11: 伯虎同志，申溪打下来了，那我们下面就研究研究开会的事儿吧。
9: 不急不急，等到了遵义城再说吧。

0: 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红四团也赶到了。我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拿下遵义城。
1: 好，好，好。
0: 今天晚上我们的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还有20几个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和感化，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打遵义。
2: 把他们叫过来。
0: 是。
3: 前军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帮助红军打遵义？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0: 朱团长，给他们每人发3块大洋，打下了遵义城，再发3块大洋。
4: 是，
0: 王参谋
5: 到，
0: 给他们发大洋。
5: 是。
0: 长官，侯长官之前和我们说，你们红军都是杀人如麻，抓住我们就是掏心掏肺、扒皮抽筋的那种，想不到你们却是好人呐！
5: 是啊，是啊，
0: 你们是好人啊，
5: 是好人，好人。
0: 那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宣传。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如何对你们的？你们都看到了。你过来一下。
5: 哎，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
6: 哦，遵义城目前有3个团在防守，侯志旦、侯师长亲自。

0: 指挥。好，那你给我们讲讲城里的城防工事，在地图上把三个团的位置画出来。
1: 好。
0: 对。
1: 王参谋，
2: 到，
0: 把他们都带下去吧。
1: 是。走。
0: 看得仔细点。
1: 南门这有一个团，他们布防在这儿，还有这儿。
3: 北门这有两个团，他们分别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好，你先下去休息吧。
1: 是。
3: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急行军赶到遵义，拿下遵义城。具体的作战要求是。
4: 不仅要拿下遵义城，还要减少伤亡，节约子弹。
5: 可是，总参谋长，这有点难办啊。是啊，是啊，
6: 前军三个，咱们没有炮。哎，
4: 这就要动动脑筋，要靠智慧。
6: 饭桶，一群饭桶。
4: 这才几天啊，乌江就丢了，啊！
7: 师长，你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共军作战能力本身就强，再加上我们的兵力又比他们的弱，能守这几天就已经不错了。
8: 办事不力还推卸责任，老子今天就地征伐了你！
4: 来人，
7: 哟！师长，周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
8: 这中央军都打不过红军，更何况我们了。而且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遵义啊！我问你啊，
7: 是。
8: 团西那边有没有士兵回来报消息？报告师长，没有。
7: 那申西驻扎的一个营也没有消息？也没有。
8: 这一个连被端也就端了，一个营总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这样被灭了吧？一个报信的都没有。啊，周团长，看来共军啊，今晚上不会来攻打遵义了。再说遵义有三个团的驻军，我还怕他不成？
4: 这共军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很可能啊，就在团西安营扎寨休息了。我呢，再给王司令发电报，让他再派些兵过来，守住遵义，还是不成问题的。
8: 周团长，你们也辛苦了，就在司令部歇下吧。

0: 交代你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已经安排好了，夫人已经带着孩子和家人迁往了重庆了。啊，
1: 那就万无一失了。这样，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一辆汽车，连夜撤离遵义。
2: 师长，刚才不是说守着遵义不是问题吗？
0: 怎么现在就撤离了？我的兵力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这遵义城啊，早晚是要被打下来的，咱们还是早走为妙。
2: 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啊。

0: 弄明白了吧？哎，首长，你一天没吃饭了，吃个红薯吧。
1: 好。
0: 哎，首长有点凉吧？

0: 哎，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前军的。哪儿来的？在黎平城缴获的。还有吗？有啊，还有一大批呢。
1: 同志们，你们看，这不是前军的棉服吗？哎，我们有一大批呀、啊，这办法不是有了吗？对呀、啊，乔装，
2: 对，
1: 榨取，
2: 对头嘛！
1: 来，站住！干什么呢？
3: 自己人，自己人，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别回头，大声点儿。申西外围营的，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我们营长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3: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2: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3: 兄弟们，把城门打开，放他们进来。

0: 进来了，什么？怎么可能？师长呢？师长他跑了！什么？师长他跑了！喂，团长，现在大势已去，遵义我们是守不住了，红军已经来了。这个西南北门还没被占领，我们赶紧撤吧！
1: 这个侯志胆自己跑了，叫我在遵义当替死鬼，老子我不干了！撤！
0: 撤！撤！撤！快！快！快！快！把牌子给我拆下来！
2: 是，我拆下来。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刘伯承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城，
9: 这个刘伯承啊，硬是用2个团打败了前军的4个团
10: 啊。敌来
11: 了！大家不要怕，这是敌人的侦察机。
12: 据飞机的侦察报告，目前中毛红军已进占遵义、桐梓、娄山关一带，在此集结，去向不明。
9: 让各部队啊都在指定地区休整，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这样一来啊，咱们就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13: 电告薛伯陵，支持他下一步行动。无论他有什么大的动作，但必须首先要稳住贵阳。
12: 明白。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й心中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就一个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一旦我们和赫鲁晓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5: SS2M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
6: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5: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Нет,
7: нет,
3: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мнение
7: Коминтерна.
8: 伦振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能做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呢。
10: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11: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2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5: 咱们去湘西跟2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12: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5: 来，把灯给我。
13: 啊，蒙古同志
14: 啊，有什么事吗？
13: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4: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拼了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5: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现在，蒙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蒙古同志不会不同意。
15: 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
16: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8: 文泰
3: 在，
8: 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6: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17: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18: 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
16: 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
18: 毛泽东同志，
3: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17: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16: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3: 那ты вообщ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волюция?
16: 李德同志，请冷静一下。
11: 不是，先冷静，你坐下说。
17: 你们三个都一直在犯错，还在继续执行。
11: 坐下说。哎，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吴秋全同志，
14: 坐下，
11: 你把他扶。
14: 坐下。
11: 啊，好。
0: 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锻打
1: 燕赵胜
2: 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木板年画的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中国人迎接春节有三样东西从未缺席：春联、灯笼还有年画。有人说呀，一张年画就是一本刻在木板上的民俗百科，其实它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关于幸福生活的美好想象。今天我们进行的正是木板年画赛道下半场的比拼，四组选手将围绕木板年画展开两轮终极较量。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王小宇，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民俗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秀，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坤。2024年中国非遗年度人物，2026年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刘忠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版画院理事方立民，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学实验中心高级实验师石磊，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孙瑞。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可染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木板年画文化。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比赛开始前，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赛制。
0: 八组决胜赛团队抽签定序，每场四组团队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节目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生肖套印，限时完成五色木板套印。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以活力燕赵为创作主题，团队协作完成绘稿。

0: 刻板印刷全套木板年画制作流程，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上半场已于上周比拼完毕，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规则了解清楚之后，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四位匠人的世界，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们。
2: 我们古印斋深耕传统武强木板年画多年，武强年画的传统构图吉祥纹样，老套色技法是不能丢的根。这次站上技高一筹的舞台，我们三个各司其职，合力把原汁原味的武强年画做出贴合当下审美的新表达。我们想让更多年轻人看懂传统年画里的民俗韵味。
3: 我们是三余情华队，我们团队一直坚持走传统吉祥文化融合现代审美。我们会拆解老纹样，重构画面布局，简化繁复的线条。我们希望打破大家对年画只属于春节的固有印象，把福禄安康的吉祥寓意用年轻化、简约化的木板语言呈现出来，让传统吉祥美学融入到当代生活。
4: 大家好，我们是传艺斋团队。我们传艺斋这些年以传统的元素为根本，结合现代的绘画表现手法，巧妙运用色彩的搭配和各种内容造型的改良。这次参赛，我们想用扎实的传统功底搭配柔和现代色彩，让年画被更多的人去接受。
5: 大家好，我们是八号惠明轩年画组合。我们惠明轩一直致力于木板年画的跨界与融合，我们把敦煌壁画的颜彩和贴金工艺与武强年画相结合，丰富年画的材质表现力。我们深知传统木板年画要想走向世界，既要守住中式民俗内核，也要适应国际视觉审美需求，让国内外观众看到燕赵年画的多元精致，兼具传统与国际感的独特魅力。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参赛选手登场。
2: 大家好，我们是五号古印斋组合。

0: 大家好，我们是七号传玉斋组合。
1: 大家好，我们是八号组合惠明轩。
2: 每一位手艺人都有一件最能代表自己的作品，他可能陪伴着创作者很多年，也可能记录着一次新的探索。那今天四组选手把这些作品也带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作品，也走进他们心中的年画世界。首先有请五号古韵斋。
3: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们是五号古韵斋团队，李红丽老师是我们的刻板创作老师，冯斌老师是我们负责刻板的老师。这幅画叫《百毒不侵》，它画的是老北京地区的兔爷，圆圆的形象代表生活圆满富足，用兔将军的形象代表平安健康，还有一个聚宝盆也可以捣药救治民间疾苦。我再介绍一下我的创作，士农工商，渔樵耕读。士农工商是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人物，他的分工合作关系，各行各业各司其职，亦是国泰民安。这一幅渔樵耕读，逮鱼的是有鱼，挑柴的是有心，农民是有粮，代表国泰民安，富足美好的幸福生活。
2: 谢谢五号代表队的介绍，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
4: 渔樵耕读，士农工商这一组，它不仅呢有这个民俗的韵味，还具有这个新题材的这种表现，

0: 画面呢能体现出来一种雅俗共赏的这种呈现，真正的能做到了老手艺新表达，所以我觉得他的这幅作品非常喜欢。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代表队的作品。
2: 陈伟老师好，我们是六号三余情华组合，左边呢是张文锦老师，他是有着27年的印刷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老师，负责我们团队的印刷。右边是张迪老师，负责雕刻，我负责我们的绘画创作。今天我们带来了两张原创作品，第一张是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招财猫年画，里面的构图饱满，设色鲜艳，以及粗犷的线条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用了大量的吉祥的元素，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一个大树，枝繁叶茂，在树的上面呢缀满了元宝和金钱，树干的上面写着恭喜发财四个字样，中间的这只小猫咪呢，它拿着一个招财进宝的一个小福帖，正在守财。整个画面的四角我们用了这个蝙蝠作为装饰，因为福有福的意思，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四方来福。我们把外来的招财猫的形象完全本土化，看起来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年画当中。
3: 第二幅作品事事如意福，我们这个福字由蝙蝠祥云在这个右上角，就是意思是福运当头，然后有菊花、牡丹、梅花还有荷花，再把这些吉祥的植物纳在一个福里，就是四季来福的一个整体意思。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4: 六号代表队带来的这两幅作品啊，我觉得它一幅是用传统的样式，另外一幅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构图，但是它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都是老百姓最喜欢最喜爱的这么一个主题。福是中国最传统的一个民间年画，长盛不衰的一个主题。那么招财猫呢，刚才创作者说是个外来文化，但实际上还是源于我们中国文化，最早是从唐代的文献里面说猫洗脸过耳则客来，就是有一种好的意思啊。后来传到日本，再从日本又传到中国，那么它就成为一个招财猫的这么一个概念，现在也被很多中国人接受。我觉得它能够敏锐地在这个题材里面找到一种新的一种元素，并且把它运用到年画的创作当中，还是很有新意的。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七号代表队的作品。
5: 大家好，我们是七号传艺斋组合，我叫康英琴，旁边的这位女士是我们的印刷师傅李景伟老师，小伙子就是我们的刻板的师傅叫李昂旭。这次我带来的两幅作品，一幅叫连年有余，这幅呢叫马上有钱。但是我这次这个创意呢，我把这个马身上的这个驮的东西叫大螃蟹，而大螃蟹有两只大钳子，就是利用它的谐音，把这个马上有钱的主题再现成现在的这种状态。整幅画面呢也是遵循了年画的特征，就是大红大绿的，构图饱满，这个我把它做成一个年历，非常受人们的欢迎。旁边那个连年有余也是家喻户晓的，这种题材呢很多，非常适合这个春节的当天。在传统的基础上呢，我又给它增加了皮肤的颜色，使这个人物呢更加贴近人们的喜欢，使这个画面呢更加丰富。
1: 有请评委老师。
6: 七号代表队带来这两幅作品非常的用心，一幅呢是传统题材，一幅是基于传统题材的创新。这个传统题材呢，这个连年有余啊，大家看到了啊，它的整个的这个形象还有这个主题呢，是完美的诠释了五强年画的色彩鲜艳、构图饱满、线条有力和寓意吉祥。这个马上有钱呢也非常的出彩，因为传统的马上有钱上面无非是画一个钱宝啊，或者是一个元宝， 但是这次呢，他用到了这个螃蟹。最让我惊异的是，他把这个马上有钱这个题材植入了文创产品，做了年历，看到以后非常喜欢。其实刚才我忘了问这位老师了，您这本年历是怎么一个售价呀？
5: 这个年历呢，它的价位并不高，叫50元。
6: 哦，这个非常好。我认为您的这个市场也会非常好，精准定位了现代人的需求。
5: 谢谢评委老师。
1: 接下来有请8号代表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团队和代表作。
7: 我们的团队第一位老师是孙思燕老师，他是负责我们团队的刻板工作。第二位老师是温浩舵，他负责的就是木板粘上的印刷。我是温浅林，主要负责这个创作。第一幅作品就是吉星高照，这幅作品原先是清代的一对老年画，老门神。我们为了适应现代客厅的大小，把它缩小了。缩小了之后，你看它这个菊花在古时候象征叫寿客，就是9月9的时候人要喝菊花茶，用菊花沐浴，然后叫菊水天寿，就是它也是一个长寿的意思。这个公鸡呢，有大吉大利的寓意。我们用颜彩的颜料来印刷，然后用这个贴金贴银的工艺，更显得金碧辉煌一些，适应现代人的装修风格。我们第二幅作品呢，就是叫这个《龙翔盛世》。这幅作品去年去意大利的米兰参加第90届国际手工艺年展的时候创作的，因为这个龙啊象征中华民族，两个儿童呢就是象征着希望和未来，龙飞舞的翔龙衬托了两个载歌载舞的孩子，表达了中华民族振兴的这种信心，画这个太阳就有一种这个指日高升、指日可待的意思。
8: 您带来的两幅画呢，实际上都是娃娃题材。
7: 对，
8: 首先这个吉星高照，这个因为我们家居的转变，这样成对的这种娃娃门神可能就不太适应我们现代这种楼房的家居格局。那老师们呢，把它做成了摆台，而且在材料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啊，比如说用了这种天然的植物和矿物颜料，然后在背景上进行了贴金，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新的尝试。另外一幅这个龙翔盛世呢，虽然也是娃娃画，我们能看到这两种娃娃画是一动一静，就像我们老师起的名字一样，龙腾盛世哈，向西方人、向欧洲人展示我们中国的这种春节的年味儿，这种热闹龙的符号、旭日高升的符号，所有美好的祝愿都放到这个新创作的作品里面。我认为两幅画都是非常好的新的尝试。
7: 嗯，谢谢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勇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看完这4组代表作之后的感受，有请。
9: 我有两点感悟，一个呢就是非常欣慰，我们5000年画对于我们河北地区甚至相关地区啊姊妹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这点很重要，因为5000年画曾经对我们河北地区的剪纸包括宫灯都有很深远的影响，甚至很多宫灯上印的都是5000年画，尤其藁城宫灯那个装饰，好多过去就已经用上了5000年画，包括无极剪纸、羽线剪纸，它有很多艺术跟年画之间都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不断发展的。刚才我问了8号选手，说这一副童子门神可以卖到100美金，在国际市场上。我觉得这就是今天市场验证我们这作品不仅中国人喜欢，而且走出了国门，所以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创新和我们对于市场的适应，希望我们这条路越走越远。
1: 好，谢谢梁勇老师的分享。刚刚看到的是他们多年积累的代表作品，而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基本功的时候。今天这一轮就是要考验4支代表队对传统木板年画技艺的掌握程度，接下来进入第一轮比拼生肖套印。
10: 本轮参赛队伍从马、羊、猴、鸡、狗、猪选定一款生肖木板年画，每组代表队选派一人现场对版、上色、套印，完成10张5色木板年画套印作品。本轮比拼限时90分钟，满分30分。
1: 请各组选手进入比赛区做好准备。第一轮比拼

0: 大家好，我是木板年画赛道的特派主持人志婉。此时此刻呢，我们第一轮的比拼生肖套印已经开始了，台上的四位选手呢正在加紧的制作套色。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到了两位专家老师和我们一同来观战，欢迎两位。我们的这个主题是生肖的套印啊，首先呢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生肖这个题材呢？
1: 生肖它作为无论是年画、刺绣、剪纸，它跟我们本人的关系是最近的。可能他看到其他神像类的年画，他要去辨别这是谁，怎么用。可是看到生肖，他没有任何代沟和门槛，他能立刻明白这个生肖和自己的关系。然而生肖在传统年画里面，它有组合在一起的，也有像我们今天各位选手在做的，就是十二生肖里面的几种代表性的年画。
0: 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哈，今天我们的这个生肖套印，在这个环节当中主要考察的是选手的哪些素质、哪些技法？
2: 首先呢，就是套印，就是你得严丝合缝，得套得准。第二个呢，就是套印它有很多颜色，就色彩之间它的搭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的点。还有呢，就是除了颜料之外，它还得加点水，让那个颜料非常的均匀。一般我们是按这个三个点来去评判这个作品是否套印的合格优秀。首先就是读懂赛题啊，我们的赛题要交10份完整的，可能它要印到20份。第二就是它对版需要时间的，就是你是先印套色版还是先印墨线稿，然后呢还得要预留那个颜料干的时间。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五号选手，
2: 应该他是印完了两个颜色，我看他们选的颜料都是偏水粉，他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覆盖性。可能选手选先印墨线的话，就是到时候他套了几个色之后，可能那个粉状的颜料会稍微的覆盖一下线条，那个墨线就没有那么清晰，所以有些老师他就是会选择先印颜色的部分，然后最后才去套那个墨线，这样整体那个效果就非常的清晰。
1: 在年画里面，猪的形象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个词您肯定也听过，叫肥猪拱门
2: 啊。
1: 那年画里面就会把猪画在门的旁边，露出大半个身子，而且这个猪一定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大黑猪，非常的肥美。
0: 而且你看我们说的这个汉字家，它也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室，其实古人就觉得有房有一个猪，这就是家啊，这就是丰饶。
1: 对，它是最早被驯化的六畜之一。
0: 对，亥猪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选手此刻的进展情况。
2: 他现在呢，就是一层一层的把需要用的那个宣纸隔开，这样的话就会保持画面的整洁，也稍微能吸点墨。
0: 他选择的是先印了大块的色，他要换这个色板了，是吧？
1: 黄色，它这个板它是双面板。
0: 那这个选手选择的是深猴哈，其实小猴子大家也是这个非常喜爱的感觉，非常灵动又机灵又聪明又活泼，是吧？
1: 猴子它既有这个谐音和马和蜜蜂组成这个马上封侯这样的吉祥画，同时呢猴子自身它因为非常喜欢桃子，猴子和桃子组合在一起就有祝寿啊，祝福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这样的。
0: 正在进行的这个步骤，刘老师，这是
2: 这个在对版当中也叫摸版，就是得把那个色块匹配进那个画的线稿里。这个老师就在摸，一般我们就是确定3点啊，就是3点就成面嘛，它就可以相对的就是确定那个版摆放的位置。像他用个小锤子
0: 对
2: 不断的在调整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还有需要就是师傅手上的经验，
0: 这个真的是得讲求一个严丝合缝哈。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嘉浩选手李景伟，现在也是在一个
2: 模板
0: 对板的过程当中，他选择的这个生肖是
2: 五马。
0: 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真的是太喜爱了，又忠诚又有力量哈，又有速度，是吧？
1: 我们看到很多年画里面都有马的形象，马它可以单独成年画，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些符号，一般都有马来驮着聚宝盆呐、然后摇钱树下呀这样，所以马它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是我们重要的生产啊农作的工具，同时呢它还能带来大量的财富。
0: 看我们现在图中看到的这个马呢，它也是色彩非常明艳，同时这位选手选择的首先是这个踏线稿，
1: 有线稿
0: 然后再填色。
2: 前几张他是
0: 你看这马
1: 在试板，看他拿小铁棍子在敲，
2: 是
1: 轻轻的推这个板的位置，
0: 对，好像这个工具大家也是不尽相同，有的是个小锤子，有的是个铁棍子，是吧？
2: 用的趁手，能够达到效果就行。板的旁边他放了一个小紫块栗子，它其实是为了让那个撑纸的时候，
0: 能撑住，这个是
1: 这个边角的。
2: 在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之外，它会有自己的小巧思，
0: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刚才刘老师说的，我要交10张，我至少要准备出20张来，要不断的要试错的，
2: 而且你得挑就是
0: 印的
2: 好看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8号选手此刻的进展情况哈，
1: 印的是有机。
2: 再印桃红色，
1: 因为鸡它本身就同吉啊，所以在很多年画产地会把鸡和大丽花合在一起，叫什么呢？大吉
0: 大利啊。
1: 还有一些地方呢，鸡的年画它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叫谷雨鸡
0: 啊，这是
1: 它是跟我们的24节气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到了我们的节气里面，清明前谷雨来到的时候就要贴谷雨鸡。鸡在我们的民间它是有纯阳至阳这样的一个文化寓意，
0: 所以说你看这每一个生肖都有这么多的讲究哈。那我也观察到了一个细节，刘老师，就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画哈，这个配色呢通常是非常的明艳，非常的跳跃，但是这个蓝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它没有用到那种比较明艳的蓝，它用到了一种比如说像宝蓝的这种颜色哈，那这个是不是不多见的，这个颜色比较特别我觉得。
2: 就是像每个年画产地它都有一套自己的颜色识别系统。像五强年画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也看到啊，它常用的颜色是有绿色、
0: 粉色、
2: 粉色、
0: 黄色、
2: 黄色，还有蓝色、红色。但是这个我们叫粉红、桃红色，就是你看桃红色它有深浅，宝蓝色、蓝色它有深浅，所以呢，就是在一套既定的系统下面，它也有那个印画师傅。或者绘画师傅他对色彩深浅浓淡的选择。

0: 接下来有请五号代表队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比拼当中创作的作品，有请。
1: 这幅生肖猪呢，它那个颜色鲜艳，造型宽泰可掬，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印刷的时候它的色块比较多，力道大了它就破了，力道轻了以后它粘不匀，用墨的时候也要掌握干湿的均匀程度，能印出14张成品，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0: 好，谢谢。有请6号。
2: 我这个是12生肖中的猴子，这个猴子谐音那个猴，就是马上封侯的意思。这个印刷过程当中，它得有大片的颜色，大片颜色旁边就有小的地方，这个小的地方需要少的颜色，大片的颜色地方就用需要颜色多一点，就是这是最难把控的地方。
0: 好，接下来有请7号。
3: 我今天选印的是生肖马，因为我喜欢它的义勇奋进的这种精神。你看我们这匹马，它是蹄子是朝前的，有一种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这种精神内涵，它的线条刚劲有力，又是特别活泼的，它的色彩是非常的浓烈。
0: 有请8号。
4: 评委老师好，我们惠明轩组合选用是12生肖中的鸡，公鸡寓意吉祥，有雄鸡一唱白天下一鸣惊人的美好寓意，此次实操尾羽纹饰纹暗多，容易遮盖线条的颜色，印刷时我尽量保持轻柔碳压，使版面受力均匀。
0: 我们四组选手这个手上的功夫啊都非常厉害，但是不一定都每一位都善言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4组选手在第一轮比拼当中的表现进行打分，有请。

0: 各位评委打分完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8.50分，最低分27.80分，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8.28分。六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8.38分。七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7.78分。八号代表队生肖套印环节得分26.80分。看一下四支代表队排行情况，恭喜六号代表队以28.38分的成绩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支代表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拼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五号代表队。
1: 我看到了你在标准的时间内完成了14张的完整作品，其实这也是体现了20多年的记忆的已经沉淀到自己骨髓子里面这种能力，所以才能达到今天游刃有余的这种程度。整幅作品呢也非常干净，然后呢画面的颜色呢也给到的非常的鲜艳，还是非常好的一幅作品。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六号代表队的作品。
2: 六号代表队的这幅作品啊，我觉得是印的应该水平非常高。一个呢，它的配色配得很好，这些颜色啊又鲜亮又沉着，然后呢色彩的那个滋润，它的说明它的水分控制得很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的套板里面，这10张里面每一张都很干净，显示出一种非常高超的技艺，我觉得很棒啊！
0: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七号代表队的作品。
3: 我们说五强年画那个特点，用色鲜明，那我们呢还是以红为主。我在看的时候。

0: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马尾巴。那我们这个板呢是固定人家给的板，那我们怎么在人家固定的基础上有我们的个性表达，在用色上特别好，就主体鲜明，然后那个尾巴呢是一个张扬的五彩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谢老师。
2: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八号代表队的作品。
3: 八号代表队的这幅作品，我觉得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板比较多，套色也比较多，所以它能够把这些板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做得不错。因为这么多板，我看它套板还很准确，不够的地方呢，就是可能一个是水分的问题，还有一个板面上有几根线条有点糊啊。那么也有完成的作品，我觉得总体还是可以的。
2: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四组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过后，有哪些感受要和我们分享？有请。
4: 希望我们在日后在创作过程当中，能不能创作以你们这个印刷的年画作为一个基底，做楹联画，做真正年画当中给这个艺术家再创作留下空间的那样的文创作品，就是把我们的羽线剪纸、无极剪纸，还有我们的年无墙年画印到我们的宫灯上，让它走起来。我们把宫灯一折叠，出国的时候一带一大摞打开，既是藁城宫灯，也是无墙年画。所以这种整合是我们走向国际市场将来一条很宽阔的路，创意无限，希望我们走进更广阔的市场。谢谢。
2: 好，谢谢，谢谢梁勇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和分享。接下来请四组选手前往备赛区准备下一轮的比拼。如果说第一轮考验的是传统技艺，那么第二轮考验的就是综合创作能力。从创意构思到绘稿设计，从刻板制作到套印完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三位队员的默契配合，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
5: 本轮比拼，选手将迎来36小时限时创作挑战，以活力烟罩为创作主题，刻录河北当代人动静相宜的健康生活图景，并从福、禄、寿、喜、财、吉、安、康中选择一组字，结合传统人物与吉祥纹样，完成一幅木板年画创作。每队三人分工协作，完成绘稿、刻板、印刷全套木板年画制作流程。本轮比拼满分70分。
2: 这一轮比拼没有现成的底稿，也没有成熟的板样，都需要选手们独立完成。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至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6: 大家好，我是志婉，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我们木板年画的实景赛场，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轮即刻风华的比拼。现在啊，选手们已经陆续来到了赛场。第二轮比拼即刻风华，36小时计时开始。

0: 王老师，我们现在选手已经进入到第二个环节的比拼了哈。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环节主要考察的是选手的什么能力，在比什么？
1: 咱们第二环节是考验的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评判一幅年画好不好，画面美不美，立意怎么样，全看咱们这个环节的起稿师傅的这个创作能力。那他要从他的灵感的捕捉，他对现实的这种再现，以及他对他想象中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组合排列，然后把这个稿子画出来。画完稿之后，他才能后面进行刻板、印刷，甚至后面的套色。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逐一来看一下各位选手现在的创作情况。先来看一下五号选手啊。
1: 咱们五号的古韵斋这一组呢，选的是咱们非常传统的一个题材，就是财神的题材。在传统的年画里有文财神，有武财神，但是没有财神是这样活泼的非常的接地气的。我们的财神，无论文财神武财神，都是正襟危坐的，旁边有侍女，

0: 女呀，或者是有随从啊，有捧印的，有拖着其他的这种法器的。可我们的财神非常接地气，怎么反映了我们河北的风貌呢？我们后面有举着小旗崇礼两个字，那就是我们崇礼在奥运冬奥会发挥的这个巨大作用。财神呢也像现代人一样，他也能滑起滑板来，然后接近老百姓真实的生活，但同时呢他还没有忘了自己的职能，财神的职能嘛，或者元宝给你带来财富。同时呢我们看这个画面的四周，它不仅仅是有财，是福禄寿喜，它把这个每一个这个民间美好的祝愿都很巧妙地做在了传统的纹样当中，它不是孤零零的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放在了一个装饰纹样里，这样子让整幅画面就更加的饱满，元素就更加的丰沛。
1: 好，来看一下六号选手。
0: 六号这个三余清华这个小组呢，他们选的是一个咱们五强特别独特的一种题材，叫做花鸟组字。这种年画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并不是非常多的，也就是咱们燕赵大地的这种智慧，我们对生活的这种观察，以及对传统文字本身就有美嘛，书法也是国家级非遗，甚至列入了联合国人类非遗，所以他把书法的美感和我们五强的娃娃画融合得非常好，三个滑着雪的娃娃也是呼应了我们活力燕赵这样的一个主题。而康字呢，就是只有你运动了，然后你活动了，你才能带来健康。五强年画里有三鱼争头，也有乐歌图等等，所以这个三个娃娃组在这个康字里面用的这个从数字到书法再到它整幅画面的构图，都是能体现画师的一个巧思。
1: 现在看到的七号选手呢，跟六号选手异曲同工吧，都是以一个字为大大的主题哈。
0: 七号他和六号是有一点不同。七号他们小组也是用了传统的这种花鸟组字，因为我们能看到寿字啊。这个七号就更贪心一点，把滑雪、然后山地自行车和游泳，我们涉及河北的三个圣地的内容全部组在一幅画里了。
1: 对，
0: 而且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些传统纹样的这种布局，一方面是不让这个画面留白过多，让画面更丰富，我们能看到四角的祥云纹，而且云气围绕的这个山路，以及他在画面的边角画了有这个如意，还有这个盘肠，尤其像如意和盘肠，如意呼应的也是我们这个
1: 雪如意，
0: 雪如意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个七号他们这一组元素更丰富，冬天的这个滑雪到夏天的这个游泳，我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胜地北戴河哈，都在整个画面里体现了活力燕赵啊，整个贯穿我们燕赵大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确实啊，很丰富，也期待它最终的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八号选手。八号选手呢，我看到他想表现的主题当中同样也有滑雪这个元素哈，
0: 对，
1: 所以今天呢，这是一个相当于同质化的竞争，这个里面应该也有雪如意的一个造型，
0: 没错，
1: 是吧？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讲，是不是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考验和一个竞争关系？
0: 对，惠明轩他们也是考虑到了滑雪，但是这幅画跟前面三幅我们这个五号、六号和七号有一个不同的，不知道主持人您有没有看到？他的国画味更浓，就是这个画家他在做这幅画的时候，他脑子里出现的是咱们五强清代的那一幅喜宴鱼吞没这样的一幅老画，那所以他在这幅画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有这个松柏，有这个鹿，有喜鹊，然后还有一个福字哈，有这样传统的元素，同时呢就像您说的，他把滑雪、雪如意也加进来，

0: 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前面的会稿的部分，已经进入到了核心的课板的这个阶段了哈。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这个五号选手哈，这个主题呢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喜庆的财神。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创作主题是叫活力烟罩，
1: 对，嗯，
0: 所以一定要突出活力两个字哈，
1: 活力烟罩哈，它就要有动态，嗯啊，财神爷在这个叫滑雪哈，
0: 财神爷踩上雪橇了，
1: 对，他就得活，得活呢，他就不能线条只是横平竖直，他就要有曲线，嗯，曲线来说的话，在刻板当中它是比。直线竖线它是要难度高的，
0: 对啊，
1: 这个时候的抖到立线的呈现就会比直线的要求要高，所以呢它在发刀在过刀在掖刀的时候，它其实是得那个气得连贯的，去评判刻板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要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稿子，一个是它的刻工，再有就是它印出来的效果。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作品。
1: 六号整张版画以矩形的康字为核心，此刻选手正在雕琢文字主体笔画，刀感厚重扎实，笔画力度饱满，稳稳压住整个画面，穿插在笔画间隙的滑雪人物线条处理得灵动轻巧，滑雪板、雪杖这类长直线全程匀速走刀，线条平直舒展，没有抖动走形，主次层次通过刀线粗细直接拉开，现在运动人物与传统文字纹样融合得相得益彰。这种创新版面的雕刻把控难度很高，选手完成度非常出色。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七号的选手哈，嗯，我觉得他的创作也很有新意，他也是以这么一个
1: 字和画结合，
0: 哎，嗯，对，
1: 七号当下正在雕刻前景海浪波纹，连续曲线婉转流畅，长短波纹错落排布，刀路圆润顺滑，把滨海场景的灵动气韵完全呈现出来。这个整体的话，它的那个疏密分布的比康字要更加的平衡，看它的点线面的部分，它就是在视觉效果上就会比较和谐，它的刻板就更流畅哈。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八号选手。
1: 八号惠明轩，版面上下两段风格区分明显，上段太行山石盘山公路以硬朗折线为主，选手刻字山石春线疏密有度，刀线挺拔有力。刻板的时候我们要读稿嘛，就是得看一下那个稿子，然后这个稿子呢其实整体也是非常流畅的，因为它要体现活力，相对来说它的曲线是会更多长的。这幅画呢它的线条是非常流畅的，在这幅画上面体现在线条感上是比较灵动，整体上看是顺的，

0: 雕刻时采用传统雕刻技法，刻出的线条讲究斗刀立线，线条两侧有一定的坡度，上窄下宽，使线条有一定的稳固性，多次印刷不易断裂，最终完整还原画稿里传统与冰雪结合的图案。
1: 这幅画稿雕刻核心难点就是巨型康字与穿插的滑雪人物兼顾，康字用宽刀厚重走刀，画饱满有力，撑起整张画面。我先雕刻内部人物，再雕刻外围大字，把握运刀深浅，拉开文字、人物、祥云三层线条粗细节奏，凸显画面创新层次感。
2: 整张画稿以大量海浪、祥云、人物曲线为主，全程使用曲线运刀技法，长短波纹错落雕刻，区分海浪远近层次，海边人物肢体转折曲线多，衣褶处需轻刀收锋，保证线条连贯顺滑。
3: 滑雪健将和雪如意采用柔刀慢刻，连长细线雕琢，滑雪 S 型流线轨迹，极具动感。实操难点是松树的线条密集，我适当删减细碎树皮的纹理，加强人物线条的表现，保证黑白画面的节奏感，还要顾及整体的和谐统一。

历经36个小时的潜心创作，我们的四组参赛队伍已经顺利完成了木板年画的主题创作。那各位选手，你已经准备好作品，重返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品鉴年画作品。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首先有请五号代表队。
1: 第一时间我就看到了这个崇礼滑雪，这个冰雪运动是咱们这个河北省最具有代表性的名片。我画的这幅画呢，它叫财神撞到你了。我用咱们五羌年画这个财神的形象作为这个画面的核心，后边有滑雪健儿，有滑雪赛道，它那个四角有那个福禄寿喜，就是做这个吉祥文案，然后共同组成这么一张画。我中间画了一个财神，就是我想给它增加一些这个画面的趣味吧。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六号选手。
2: 这个作品呢，主要表现的是崇礼滑雪场和中国的吉祥文字的一个组合。那么在画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康字作为画面的主题，因为这个康字呢，它既代表着这个全民健身，又符合了健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在这个构图上面呢，没有采取那种边框式构图，我们用的是一个大大的字作为这个画面的主体，也为我们今后去做一些文创产品做出了提供了一些的便利。我选取的是三个小童子在这个滑雪场上面滑行，字体当中呢又穿插了一些松鹤、梅花还有祥云这些吉祥的元素，既平衡了这个画面，又点明了它的这个主题。
0: 接下来有请七号代表队。
3: 这个作品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寿字，我完全采用了五羌年画中字画结合的这种

0: 艺术形式，把这个河北的休闲景点太行天路崇礼的雪如意、秦皇岛的滨海这几个场景融合在这幅寿字的里边。这三部分呢，我巧妙地运用了五常年画的一个云线的一个形式来表现出来。作品呢，整体呢以长寿健康为主题，把这个现代的元素穿插在里边。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八号代表队。
2: 我创作的这幅年画，整幅构图就是以 S 型构图，从中间把画面分割成两半。现在是以这个全民健身为背景，以崇礼这个冰雪运动为创作题材。整个 S 型构图的左边都是静物，右边都是动，趋于动式的。你像那个去运动健将，前面这个喜鹊，像那个喜在眼前。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木板年画里边，就是松鹤都象征着长寿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崇礼的冰雪运动。然后这个加上我点缀这个福字，就是说健康是福，响应这个全民健身的这种良好的趋势了。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打分。

0: 各位评委打分完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组选手在第二轮比拼过后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五号代表队去掉最高分66.70分，最低分65分，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5.80分。六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4.20分。七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3.38分。八号代表队即刻风华环节得分64.18分。看一下各组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五号代表队以65.80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组选手在第二轮的比拼进行点评。首先来点评一下五号代表队。
1: 五号代表队做的作品的名字一下就把我们吸引了，财神撞到你了。他年画的那个味道很浓，他的画面很满，他的元素呢也充满了传统的这种人物意象，主角是一个财神，然后中间又穿插了一些滑雪的场景，真正的契合了咱们这个选题的需求。这个作品我认为非常非常的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个作品非常适合开发文创。
2: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3: 五号代表队的这个财神呢，谁不喜欢迎财？而且这幅作品它既有传统的韵味，但它又不是传统的正襟危坐的财神，是融入民间的财神，也可以活起来动起来，加入我们崇礼滑雪的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竞赛当中，所以五号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不错。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六号代表队的作品进行点评，有请。
4: 六号代表队的这幅作品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创意的。他大胆地用了黑，但这个黑呢，他也不是那种死黑，他在里面打了小点，然后印的时候呢，他还故意地把它干印，干印的话呢，造成一种雪花的肌理。我觉得这个他对材料的应用上面还是有他的巧思，那么这个巧思呢，又恰恰的很充分地发挥了版画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版画的这种语言的发掘上面有他的独到之处。谢谢。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七号代表队的作品进行点评。
5: 我们这一幅图的镜是用一个长长的一个寿字，通过不同类别的活动呢来表现动物，我觉得这个主题呢从命题作文这个理解能力这一方面的表达特别好。我们这个图呢上中下有比较粗的一个线条，像我们现在体现的是一个黑，这就是把整个一个图呢有一个布局，能感受到功力所在。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八号代表。

0: 表队的作品。
1: 我对八号的作品呢情有独钟，他在画面中啊，我仔细看到了，刚才解说也说了啊，就 S 型的一个构图，这个 S 型的构图呢又是特别充分的能表现出来这种动感，而且我注意到他很多的小细节，那个鹿角和鹿茸都有对画面的一个突破，其实这一点上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

我们要有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强木板年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马习钦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强木板年画传承人马希钦，很高兴来到技高一筹的舞台。今天我也带了几件自己多年创作的代表作品，希望借这个舞台让更多朋友了解武强木板年画，了解这门传承了数百年的民间艺术。

0: 我们再次欢迎马老师哈。我们看到马老师也带了几幅作品来到我们的现场，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幅是过去是武强年画的那个代表作品，简要的说就是花开富贵，四季平安。这幅是那个武强最大的大手锤门神，这是1994年我们在中国美术馆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金奖，这是武强年画的一个代表作吧。这两个呢，这是那个边界门神，边界门神呢是秦琼和敬德，这个传统的都是在白纸上印，我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试着在红纸上印，自己就说搞实验啊，弄了好长时间才实现了，就是它是用的这个比较浓的广告色，先印这个套色，再印这个墨线，这样图案看得还清晰，要不然这个广告色会把这个墨线给盖住。一开始啊没有这个白色，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白色的板，就显得这个画面更精神一点。这面就是那个传统那个武强年画代表作的那个大老虎，它的内容这个虎跟福有点谐音，主要的功能呢人们就是认为是镇宅辟邪。
0: 谢谢马老师哈，您的作品呀，让我们看得真是叹为观止啊！一辈子呢都在深耕武强年画的传承和创作。您觉得这份跨越百年的民间艺术，在当下新时代，它最珍贵的价值是什么？
1: 武强年画最珍贵的是烟火气，传统年画不只是复刻旧景，更能记录当代百姓动静相宜的健康生活，它自带质朴。纯粹的民间审美，同时年画承载着精工细作、持之以恒的匠人精神，放到任何时代都有长久价值。愿武强木板年画薪火永续，让更多人看见河北年画独有的风华。
0: 好，谢谢。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马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各位老师。
0: 好，各位选手的成绩呢，在我们公证人员的见证之下也核算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将请回上下半场八名选手一同出场，并回顾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
2: 想把我们对木板年画在新时代新年画的创作思路通过比赛展现出来，传播出去。
3: 通过这场比赛呢，让更多的人更能看到河北有武强，武强有年画，
4: 把武强年画更多的面展示出来，希望更多年轻的人认识到武强年画，
5: 宣传武强年画，对我们的年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6: 做出贴合当下审美的新表达。我们想让更多年轻人看懂传统年画里的民俗韵味，

0: 把福禄安康的吉祥寓意用年轻化、简约化的木板语言呈现出来，让传统吉祥美学融入到当代生活，
1: 让年画被更多的人去接受，成为一年四季能够装点生活、美化环境、抚慰人心的艺术品。
2: 我们希望通过新工艺、新构图，拓宽木板年画的边界，让国内外观众看到燕赵年画的多元精致。
3: 究竟谁能够摘得桂冠，谁能斩获大奖，谁能成为今晚真正的王者，悬念即将揭晓。接下来看一下八支代表队的总成绩。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荣获优胜奖的是七号代表队、八号代表队、二号代表队、四号代表队和一号代表队，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荣获匠作奖的是三号玉生和代表队。
4: 在今后呢，我们会深耕这个专业，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武乡年画，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3: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荣获匠艺奖的是六号三余晴华代表队。
5: 首先感谢我们的绘稿师傅，没有他的辛勤付出，就算刻得再好也完成不了这幅作品。然后再次感谢印画的老师，他也是我的妈妈，也是他印得好给我们加分了。之后我会继续探索年画不一样的创作方式。
3: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木板年画赛道荣获匠心奖的是五号古韵斋代表队。
6: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多画一些那个新的年画，把这门老手艺传承下去。
3: 接下来有请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对木板年画赛道的比拼进行公证。
7: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木板年画赛道评委评分环节符合预定规则，评分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卢红斌。
3: 接下来也请评委老师对我们木板年画赛道选手的整体表现进行总结点评。
8: 收获非常多，也很有感触。第一呢，我们感觉到就是老手艺没丢。第二呢，是新点子啊特别多。咱们河北的这些地标景观文化元素被融入到了各种设计作品中。第三是年轻人来了，这些生力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3: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木板年画，更是一群人几十年守着一门手艺，有人在坚持，有人在创新，也有人在让老手艺重新被年轻人喜欢。这就是河北手艺人的厉害之处。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今天木板年画赛道已经落下帷幕，下周五同一时间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9: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匠心筑梦，守正创新，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数千位非遗匠人群英汇聚，九大赛道巅峰对决，层层闯关，技惊四座，
3: 十米长卷，万里长城，
10: 我为报

0: 品就大有可为了，
1: 能在文创市场上大卖，
2: 打造出了河北非遗最好的模样。
3: 九大赛道选手身披荣光，再度集结，共赴新城。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匠心延续，燃动全城。
4: 先捋平了一掐，
5: 看明白了吗？
6: 又创新又有传统，你听听这声音。
3: 从赛场到市场，从手艺到创意，从作品到爆款，从看见到定制，让河北非遗焕发新生，让特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敬请期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5: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精刻，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11: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ующий主，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就你的同志说的有道理。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你看我们和贺龙、萧可他们会合，红军还是可以迅速强大起来的嘛。
13: SS2MS 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100%的伴手一刻，哪一个不英勇？
14: 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15: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16: 念的
17: 念的
16: 你哪来的？你舍了那你把明年
17: 他们还能改变共产国际的决定吗？
18: 润志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几个都是做政府工作的，不在前线打仗，可眼下的局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指挥的和他们指挥的结果那就截然不同。
1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20: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21: 九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15: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
22: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15: 来，把灯给我。
23: 啊，蘑菇同志
24: 啊，有什么事吗？
23: 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24: 啊，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拼了没有什么用，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15: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议。现在蘑菇、卧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蘑菇同志不会不同意。
25: 刘院长，共军的下落已经找到了，他们现在不足30,000人，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军，只要中央军一鼓作气就可解决，
26: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18: 文泰
16: 在。
18: 你一直没有说话，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5: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20: 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两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16: 你们你白叫我们那些人，
21: 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
16: 我苦大没白叫。
20: 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
21: 毛泽东同志，
16: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27: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20: 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16: 那ты вообщ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волюция？
25: 李德同志，
16: 请
25: 冷静一下。
16: это совсем другое дело。
21: 不是，
15: 先冷静。
21: 你坐下说。
27: 你们三人团都一直在犯错，还在继续执行。
21: 坐下说。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吴秋全同志，
25: 坐下，
21: 你把他扶。
25: 坐下，坐下。
21: 哦，好。
15: 德文律师，
20: 李德同志啊，
16: 你们你们都没事吧？
27: 来，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20: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21: 好了啊。
27: 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 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0: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inch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ke.
1: 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Нет,
0: это не ник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2: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不行。
3: 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4: 开会。
2: 对，开会。
3: 仅仅三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10000多人。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2: 朱德同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
3: 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
2: 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同志知道吗？好。
3: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和红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4: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原计划，继续袭警贵州。
3: 还有，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
2: 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
4: 那我看这样吧。
5: 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6: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7: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
5: 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8: 行，
5: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6: 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聚歼共军。
0: 于乌江以东地区。下马先生，你要老师为这些人搞命点呢？决定，搞命点呢！
6: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9: 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大卫，
6: 他说什么？
10: 中央政治局是翻译，乌合之众。你可以瞧不起我周恩来，但是不能污蔑我们中央政治局。
4: 怎么了？
0: 李德和博古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不让部队过乌江了。他们让部队回到黔东，继续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恩来同志刚才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
11: 胡闹！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Но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бы такое произошло в Сяндях.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ого в Сяндях.
6: 以前啊，我可以不说。现在，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里，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12: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4: 9月2号起，每周三、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笔蓝色贷款

0: 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梯级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
2: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1: 今年七月，我省出台河北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五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属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一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
2: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3: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1: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4: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1: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银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
5: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三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1: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
6: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1: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
7: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1: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0: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
8: 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经贸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贸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 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有关活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9: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10: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9: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11: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12: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9: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13: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14: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15: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9: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0: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成了京西人气最旺的打卡地，游客可以解锁一连串隐藏玩法。
16: 夜幕降临，首钢园百年冷却塔变身巨幕，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裸眼 3D 灯光秀，每晚三场，15分钟沉浸式光影，讲述京西山河故事，吸引大批市民举手机拍照。
17: 微风习习，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灯光秀的表演，在这儿慢慢的散步，心情非常愉悦。
16: 滑雪大跳台、玩酷心跳塔俯瞰全园，永定河集二期新开的9个滨水商业盒子沿河铺开，机器人餐厅、京味铜锅涮肉、精品咖啡一应俱全。1.6公里岸线串起望西山、观日落、品美食的滨水体验。
18: 吃的呀玩的呀都比原来丰富了。
19: 就不长的时间吧，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收益都非常良好。
16: 六公会沉淀池广场音乐会持续到13号，18点到20点全部免费，无需预约。群明湖还能划船换角度看大跳台。9月12号至13号为本届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线上实名预约。逛展之余还可以听歌、逛市集、买买买。 这个周末不妨来首钢园感受一下工业遗存里的烟火气。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16: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在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20: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恒智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21: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的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的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16: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22: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种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23: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16: 在大会另一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
2: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24: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的一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
0: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4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
16: 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
25: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疏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疏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16: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
1: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9: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
3: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9: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
4: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5: 这个校区我看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6: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9: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博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9: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1: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产融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亦为数字人才招聘馆。 二为两个室外体验展出。
16: 在活动设置方面，

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

0: 暨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1: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据介绍，硕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悠悠运河星火绵延，我省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运河生机。
3: 好，分开。
0: 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融入吴桥杂技元素的新节目《燕小七的江湖行》正在紧锣密鼓排练打磨。节目再现吴桥杂技从传统走向世界的真实历史轨迹。
4: 我们新的节目专门融入了运河水乡风情、运河民俗特点，把吴桥杂技和本地的运河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呈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观众在看杂技和赏绝活的同时，也能读懂大运河的独特文化底蕴。
0: 沧州吴桥依托特色杂技，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运河沿线乡村风光、特色产业，让千年运河文脉持续焕发新生。
5: 不仅看到了精彩震撼的杂技表演，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运河文化氛围。
6: 我们始终以运河为纽带，盘活本地杂技非遗、生态田园、特色产业等各类资源，通过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持续聚集人气，带动消费。
7: 在邢台临溪县第6中学弹腿社团，7年级新生正跟随弹腿传承人练习基础步行与腿法。弹腿是中华武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杰出代表，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它的发源地临溪县龙潭寺毗邻运河古码头遗址，漕运兴盛，带动运河沿线武术文化交流交融，也造就了弹腿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8: 弹腿是大运河水饲养出来的文化根脉，进校园就是把传承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新生报名热情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运河文化的生命力。
0: 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磁州窑烧制技艺堪称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磁州窑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因其古代地属磁州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它用毛笔蘸釉料在胎体上直接绘画，将陶瓷技艺与美术结合，突破当时官窑多以单色釉取胜的局限，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世界上五彩缤纷的瓷器发源地就是磁州窑。如今邯郸磁县建成磁州窑博物馆，深挖瓷文化资源，常态化举办文物展览、陶艺体验活动，年均接待参观群众达16万人次。
9: 动手制作的时候，我好像触摸到了千年运河的文脉，历史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10: 现在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是冲着大运河文化带这条线路专程过来了解磁州窑的。运河文化给我们磁州窑带来了新的流量，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
2: 秋意渐浓，北京天坛公园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良好的生态让蝴蝶也成为生态检验员。
11: 在天坛公园内西侧的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径，公园打造了自然野趣的地被花卉景观，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了和谐舒适的园林景观。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12: 我觉得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11: 蝴蝶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生态敏感性，国内外科学家普遍将其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环境质量监测。 在生物多样性的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

0: 叫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即一个人在户外走一公里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
1: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0: 天坛彩蝶偏迁并非孤立，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
2: 日前，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创新发展联通世界推进一带一路科技经贸合作主题活动在邢台市举行。
3: 本次活动是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进一步交流活动，活动聚焦共建一带一路科技经贸合作，来自国内外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等领域的嘉宾，围绕科技创新、国际经贸合作、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地方产业合作等展开主题演讲与交流，就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地方开放发展分享观点。除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头脑风暴以外，会议期间邢台市还进行了投资推介。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与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为一带一路科技经贸合作港共建单位揭牌，双方将推动国际资源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精准对接，重点服务企业走出去。
4: 我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117.8亿元，具备开展国际科技经贸合作的良好基础。本次主题活动既是一次思想交流的盛会，更是邢台扩大对外开放、对接亚太资源的宝贵契机。
5: 日前，2026律动使命渤海水域船舶生物燃料泄漏应急演习在唐山京唐港举行，这是我国首次针对船舶生物燃料泄漏开展的专项应急演习。演习现场模拟装载生物柴油的船舶在装货作业时发生泄漏，海事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多支队伍迅速协同处置。演习首次应用355纳米紫外光照射，有效解决了生物柴油溢油痕迹在自然光条件下很难用肉眼识别的难题，为我国绿色航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积累了经验。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要说白露时节的天气特征，昼夜温差大是其中一个。以唐山为例，未来几天温差都在10度以上，16号甚至有15度。其他地区的温差也不小，像明天张家口的温差高达19度，要注意合理着装。晴多雨少也是这个时候的显著特征，像明后天仅在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邢台就是典型的代表。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洗车辆。

晒，而紫外线不比盛夏时节弱，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降温和刮风的地方不多，13到14号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降温之后，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可能会出现霜冻。此外，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5到26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0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12到26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6到29度；廊坊晴，17到27度。保定晴，13到26度；沧州晴，15到27度；衡水晴，16到27度；邢台晴，14到27度；邯郸晴，16到30度；雄安新区晴，16到26度。定州晴，14到26度；新集晴，16到27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靳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必须要好好做。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蒋才明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3: 过来喊都喊不赢，不是的，刚才这样我们都连我楼都没得人的了。
4: 大量的感谢他，有那个这个方面的导演，头痛脑门那些，伤风感冒反正喊到阿德来。
2: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一位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高峰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感到一丝都在学成。
2: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地背，把经络图一遍一遍地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他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
2: 1999年，蒋才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 在培训班里，蒋灿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灿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3: 我对病人，当着我的父母，年轻人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
2: 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灿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拖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蒋灿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灿明，
0: 有请诚信之星蒋灿明，有请。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3: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村里一位老人

0: 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亮，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觉得什么都治。
1: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我们在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0: 认得。
1: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两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1: 你今年多大了？
2: 27岁了。
1: 我听说你读的还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专业。
2: 是的，我从小看着蒋医生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1: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2: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
1: 谢谢二位，谢谢。这就是守护的意义。蒋才明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恩情，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才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3: 哎，插进去了。
4: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界处。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5-60厘米退化到了20-30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3: 咱不能老这就是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4: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3: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4: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3: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呢，你要是减产了，说我这保你底，哎，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4: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卢伟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3: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杆儿里了的，所以这杆儿一还钱之后，它第二年就这个磷钾也可以就是充分利用。
4: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卢伟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5: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年都不得。
3: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4: 如今，卢伟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6: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秃尖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旗子那嘎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4: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卢伟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十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诚信之星卢伟，
7: 有请诚信之星卢伟。
8: 主持人好。
7: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梨树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8: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而我们梨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7: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8: 李老师好。
7: 刚才卢伟也向我们解释了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梨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8: 前几天呢，我刚从梨树回来，我也拍到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梨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呢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那个枝的。那么抽住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2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7: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乡里教授卢伟这样的人。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9: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墓。 对得起诗仙李白。
4: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9: 我们祖先古兰经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34亩宅地，就赠予诗仙李白，并向诗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4: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先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9: 就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铭。
4: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先接替叔叔古今朝进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
9: 那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4: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9: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怕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4: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古长先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白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10: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到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4: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白墓园便重新开放。而在古长先接待过的众多游客中，有几位来自韩国的访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9: 他们就跟我说：“古先生，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到李白墓前，等到夜晚的时候，李白最喜爱的月亮升起，明月当空，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我一晚散步的时候，到李白墓我要去，但是我就没想起来邀请，就感觉到对李白有一个亏欠。
4: 古长先猛然意识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守住的只是一座墓园，而不是李白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古长先从头学起，他案头摆放的关于李白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驻足过的山川。几十年下来，古长先相继出版《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9: 诗仙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4: 1200年，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

0: 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诚信之星古长鑫，
1: 有请诚信之星古长鑫，欢迎您。你好，古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2: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祠、我们古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李白墓前，在李白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李白墓保存了下来。
1: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古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古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0: 诚信之星第二章，担当。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
3: 你在前我背不起来呀，我没记不起，你在啥号码名字？
4: 60年代98。
3: 98，我现在过来见就得老陈买东西去，好不好？有的有的了。
0: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3: 150块钱，我看到也是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刷的就出来了。
0: 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1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4: 我问你，这行不管行，现在这样子的可念，我说心想念想，心挂念挂，就挂到个病，挂到个江。
0: 10000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

0: 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1: 你要是不分别管我就心不安，你要是不分管我就得困不住。
0: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宇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宇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
2: 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
3: 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儿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心里不平衡，我心不安，别人钱也不是打花去的，也是学校的，也不容易。
2: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4: 就是当时黄奶奶到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有一个男学生平时在班上非常调皮，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70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他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他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2: 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1: 谢谢，
2: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95后姑娘杨云燕。
0: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5: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0: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逝，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2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 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5: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0: 那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100万元债务。
6: 我就跪在他灵前发誓，我会把两个小孩养大，让他安安心心地离开。
0: 对于母亲留下的近100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5: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0: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5: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0: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攒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5: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账本上每还清一笔债务，杨云燕便认真地划去一笔，整整5年日夜煎熬，密密麻麻的账目终于全部结清。
5: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0: 无愧亲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7: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
8: 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5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100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9: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8: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9: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5年级。
8: 他们当时在这5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3-4个小时，在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9: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 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8: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

0: 帮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0: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1: 对的。
0: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1: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地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0: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剑诺。
2: 诚信之星第三章，剑诺。
0: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通过短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3: 首先看牛的时候，从看前锋，看肚脐，看腰，看腰。
2: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3: 1164斤，180公斤呢？
4: 还是师傅厉害，
3: 师傅
4: 还要学习啊！
3: 看好这个牛了。
2: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3: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要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说话呢，要牙齿当金石。
2: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交易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3: 有很多骗人那个方面的，弯这个手的。那要对着400块，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嘛，就是打这个手势啊，啊买这个额度啊，啊额度对着900了啊。
2: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 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3: 你讲这个信誉呢，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2: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5: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
6: 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3: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6: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友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7: 我爸爸让我最触痛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四届东莞好人。
6: 也祝贺你。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家风就是最好的启蒙，我们种下了一颗热心的种子，看着它生根发芽，那两代人就是这样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社会当中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
7: 好，谢谢主持人。
6: 当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家族的故事转向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诚信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2: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8: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2: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9: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2: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8: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2: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8: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2: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四十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10: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了个底子，从

0: 允许骑回家试用三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五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七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凡信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六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信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
1: 我们叫信誉楼，我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0: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两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2: 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岗，欢迎张总。
3: 哎，主持人好。
2: 您好。
3: 哎，你好。
2: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3: 是的，
2: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它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
3: 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2: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这就是建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0: 诚信之星第四章，奉献。
2: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4: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5: 好，谢谢。
4: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0: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10几年前银川市发起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他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爱心司机。
4: 准备给学生考试这个铅笔、中性笔。有的学生早晨有点紧张，一着急出门忘带了，我们给备上。我这会儿要去接一个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是昨天约好的。我们家到考生那个地方大概有4公里。
6: 小车上看。
4: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0: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100多个孩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4: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段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

0: 高兴，也有成就感。
1: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0: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1: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0: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自愿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1: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2: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的这个，最后就报名嘛，报了13名。
0: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3: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4: 每周周三接礼数，
2: 我是周五接的多。
1: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0: 虽说是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就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1: 肖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10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诚信之星肖全，
5: 有请诚信之星肖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红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0: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李叔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5: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
0: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 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人家就会记住我们。
5: 这封信他想表达的也不只是一句感谢，他更是让像萧全这样平凡的感动、平凡的温暖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萧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5: 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1: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3: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进行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1: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6: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7: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1: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爷爷廖金文召集廖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救火会。从那时起，为乡邻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8: 老这个的爷爷，祖伯的老爸，老爸呢，再传给我。
1: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廖梅清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8: 一般在我堂弟跟着他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78了，我哥哥我买红在校62。
1: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洛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8: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养的地，我养的捆高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才不太干，羊毛才多的，谁来爬？哎呀！
9: 这里是那个是私人房烧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房把煤气壁爆出来。
8: 外面把人烧得很惨淡，然后要拎出来，不拎出来，一个厂铁子马上就毁了。
9: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1: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廖梅清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三代人，廖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三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8: 如果再要开启还要走到是中国走下去。
1: 诚信之星，妙梅清。

0: 有请诚信之星妙眉清。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妙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 他们去救火，跟着我救火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去外岛出去救火了，真正不容易。
0: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三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1: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管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只让地主后辈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上。
2: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0: 100多年，三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妙师傅，也谢谢妙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3: 我这边是9345的。
4: 啊，想找个钢水槽的。
5: 这条滑卡我呢，今天坏了。
6: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点火。
5: 我跟你的这个库怎么样都好不好，怎么弄啊？
7: 哎，库水，我想跟你们聊聊天。
8: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3: 嗯，好的呀，那有需要再联系好了啊。
9: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10: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了，特别的快。
3: 你好，96345，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8: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11: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5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8: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下降、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

0: 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一次警告，两次黄牌，三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1: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民心。
0: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1: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0: 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1: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2: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啊。
1: 就像
2: 太忙了，
0: 没有。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2: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结果他们接了以后呢，马上来回来了。
0: 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2: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那女人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45。你只要记住9634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0: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的25支专业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1: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0: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1: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地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0: 诚信之星骆叶青，
3: 有请诚信之星骆叶青，有请。您好，骆书记。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4: 对。
3: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4: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3: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4: 对。

0: 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1: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0: 对，
1: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嗯，
0: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红船精神啊，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哦，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96345团队。嗯，谢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嗯。
1: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10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2: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玲，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0: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剑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胡萝卜 ，carrots， 豆芽 ，beans。这个妈妈也不会读啊，我们下一个，南瓜 ，pumpkin。芹菜，这个也不会读。喂，老师。

0: 你是说杨世武撤回了对外国学校的入学申请？哦，好好好，我会问问他的，谢谢啊老师。哎，老杨，你赶紧回家一趟吧。十五，
1: 哎，天一，怎么了？要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2: 坐，爸问你个事儿。
1: 怎么了？
2: 那个出国的申请，你干嘛要退了？
1: 不想让你压力那么大。
3: 压力大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家里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不用你操心。
3: 那你就负责出国，好好学习就行了。
1: 申请我已经取消了，去不了了。
3: 咱换个别的学校呗。
1: 截止日期过了，出不去了。这些呢是田一给我用来出国留学的钱，里面有我的压岁钱，还有一些卖电子设备的钱，还有你们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
3: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先放你这儿呗，反正我也用不到了。等你周转过来了，双倍还我，双倍啊！
4: 他为了对门孙家玉和人打架，
5: 妈，那架打的，整个艳福小学都轰动了。
4: 哎，所以他们老师怀疑他早恋啊？
5: 这李老师没跟我往那边说的时候吧，我还真没往那边想。啊你不觉得咱家那个对佳玉的事儿特别伤心吗？
4: 哎，才12岁。
5: 12岁怎么了？那国宝啊，他们不才7岁吗？那去年那班里面不都叫什么男女朋友的吗？哎呀，我跟你说，现在这家孩子呀，接触社会早，很容易早熟。
4: 那你问他没有？
5: 我问了。啊。可是他说，他们俩是哥们儿。
4: 哥们儿，这回答太模棱两可。
5: 我也不敢细问呀。你说他本来没那么想，我这要一问一催，哎，他要是再往那边想了，这不就是弄巧成拙了吗？
4: 这事必须得问清楚，以便我们好应对。
5: 你怎么应对啊？这种事儿对越管越逆反的。
4: 我只是觉得不太可能啊，没准果宁嘴里说的哥们儿。还就是纯哥们。
5: 我问你啊，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4: 他这个年龄可能有。哎，再说从另一方面讲，咱儿子他正常。
5: 你还挺得意的你。
4: 那他要不喜欢女孩你不更闹心啊？
5: 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直接找刘果宁。哎，你别拦着我啊，这可不是小事，我得问清楚。
4: 我知道，我没拦着你，我比你更想知道答案。注意方式。

0: 进。
1: 哎，你干什么呢？
0: 我好像长胡子了，是不是得用剃须刀了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哪有胡子，连半个毛我都没看见。再说了，你才多大呀，你还没进入青春期和变声期呢。
0: 妈，有事儿啊。
1: 啊，哎，那个妈呢想问你个问题，你呢如实回答我。哎，我保证不反悔。
0: 妈，你这搞得我有点紧张啊。
1: 紧张什么呀？
0: 你说呗。
1: 那个妈呢就是想问问你，你呢你有喜欢的女生吗？
0: 哪种喜欢？
1: 就是那种每天都特别想和他待在一块
0: 儿。啊，小霍不错。
1: 啊，哪种不错呀？
0: 当哥们儿比白小强还靠谱。
1: 啊，
2: 干嘛你给开心的？哎呀，挺好的，这下十五能多陪你三年，我们家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3: 现在想想老刘说的话确实有道理啊，冥冥中自有定数。
1: 哎呀，你快分析啊，你这平时不是最能分析的吗？
4: 不是，你两次带回来答案都一样，分析啥呀？
1: 哎，我告诉你啊，这早恋要及时干预的。刘果宁可是你亲儿子啊，你别这么吊儿郎当的。我想这要换了刘国宝，你说早就该急了呀。
4: 咱现在不是没证据吗？啊，这是疑似。再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这才多大呀？哎，学不学习了？
4: 不是，咱有一说一啊，果宁这学期在学校是不是表现挺好啊？这学习成绩更是突飞猛进，都是受了驾驭的影响。我觉得呀，咱没必要那么敏感。你说这个岁数少男少女对异性有好感正常，他要是没有才麻烦呢。咱家果宁啊，三观正，那对面人佳玉更别说了，他们俩真挺好的。这佳玉还能帮着果宁学习，如果他们俩真那啥呢，咱两天也算知根知底。
1: 你怎么越说越不对味儿了？
4: 我这么说才对味儿呢。
1: 哎呀，我是担心他们别弄出什么事儿来。
4: 能惹什么事儿啊？咱现在已经看出苗头了，多观察，多注意啊，正确的引导，没必要紧张兮兮的。
1: 哎呀，这一天天的怎么那么多操心事儿？
4: 为人父母不就这样？这也算是这个生活阅历啊，要不然生活那多枯燥啊。
1: 哎呀，你倒是挺会宽人心的。哎，刘先生，你初恋的时候多大呀？
4: 我套我话了。
1: 我哪那么无聊呀，我哎，我就是想知道这刘果宁是不是随根了。
4: 我应该是初三以后有女同学给我写信。
1: 那也挺早的。
4: 你呢？你什么时候啊？我都说了。
1: 哎呀，我呀真没什么。
4: 哎呦，从小到大没人追，太可怜了。
1: 刘向上
4: 啊，
1: 哎，就我这条件，我告诉你啊，从小学到高中，我爸那是每天都要送我上下学的，因为全是读我的男生，从校内到校外全是。
4: 找着原因了，随你。
1: 哎，怎么又被你绕进去了？
2: 时间过得快不快啊？再一开学，初一都三年级了。
1: 真的是，我们家果宁都快小学毕业了。
5: 再一晃，你家十七都上小学了。
2: 哎呀，你可不要说了，想想我都觉得郁闷。我现在就希望我们家十七啊慢点长大。你说他要长太快了，我不就老了吗？
3: 哪有人希望自己孩子慢点长大的？得快点长才行。
4: 可不是嘛，这一晃白驹过隙。哎，
5: 刘老师，你想过孩子长大以后的事儿吗？
4: 还真没仔细想过。
6: 刘老师，
3: 媳妇儿，你想过吗？
2: 我想过呀，我每次睡觉之前啊，一想这些事儿，我就睡不着。
7: 你都想什么呀？
2: 想孩子们长大了以后，工作呀、谈恋爱呀、结婚啊，这不都得想吗？
5: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2: 你们都不想吗？
4: 我们这国宝吧，啊，乖巧也不淘气，好像还没什么担心的。
1: 国宝不担心，那果宁呢？哎，马上上初中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有点紧张呢。
2: 你们俩有什么可紧张呀？最应该发愁的是我和老杨

0: 你们俩发什么愁啊？那十五那么懂事，初一又那么乖，有什么好紧张的？
1: 哎呀，我们家十五啊，越来越有主意了，自己把那出国的事取消了，没告诉我。
2: 十五啊，确实是算懂事儿的，可我最担心的是十七。
3: 十七那么小，你担心什么？
2: 等十七长大了，我和老杨不就都老了吗？你想想，再过十年，他都奔六十了。
4: 谁六十了？
2: 我说的是奔六十了，你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耳背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3: 不是你们家老杨老了，你还年轻，你不也老了吗？
2: 我也四十了呀，那会儿，而且关键我们家仨孩子，你想想到时候我们俩怎么管得了啊？
3: 婷婷，你真是想太远了。
2: 我真没开玩笑，昨天晚上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3: 噩梦？多饿呀。

0: 上哪儿去了？
1: 谁允许你喝酒的？我都成年了，喝点酒怎么了？法律都允许了。你妈，
2: 我就是法律，我不允许。你给我放下！不是，你出去旅游，你的钱从哪儿来的呀？从你和我爸的呀。我的天，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你给我放下！你纹身了还？谁允许你纹身的？
1: 我们同学都纹，我也想纹。
0: 赶紧给我洗了去！
2: 哎呀，我管不了你了，我管不了你了。
3: 我叫你姐来管你，初一，初一，
4: 爸妈，这我新男朋友。哎，来，
1: 过来喝点。配一盒的。
4: 不是，那上一个男朋友呢？也不喝就分手呗，谈一周了，早就没新鲜感了。老弟，给我来一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跟刘国宝谈两呢。
1: 来，走一个。
5: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这人做事从来都懒得选，你们打吧，从来就是我男朋友。你们俩给我准备好了？开始。大叔，我们家国宝有两个男朋友的，我梦里就是那么做的呀。别打断他，听正来劲呢，后边呢？
0: 挺有意思的，多符合人设呀！啊，
6: 怎么，你闺女有俩男朋友开心吧？
0: 你能不能梦里吧？
4: 后面呢？后面剧情怎么发展呢？后边呀，我就给你俩打电话了。我们俩还出场了？嗯。国宝，你怎么能同时交两个男朋友呢？刘国宝，
5: 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不能脚踩两只船呢。
4: 哎呀，我都多大了，你们还管我烦不烦啊？
6: 你多大了？那是我们的孩子呀。
0: 十七呀、啊，你看看你那个大花臂，你以后怎么找工作啊？
1: 我找什么工作呀？我等着接我爸班不行了？
0: 你混账！你这个叫坐吃山空。就算你爸没了，还有你哥呢，凭啥你接班啊？
1: 我哥早说了，他不会回来了。
5: 姑娘啊，你说你，你这男朋友一个一个的，哪有一个像样的呀？这找对象不能只看脸，得看综合条件的。你这个，你赶紧跟他分了。
4: 我也没说结婚啊，玩玩嘛，好看就行了。
5: 这哪像个女孩子说的话呀？
4: 那女孩子不说话。

0: 你也知道有我这个哥呀，都瞎折腾啥呢？
1: 你谁呀你？
0: 上一边去！你们几个啊，群魔乱舞，神头鬼面的，赶紧回家找妈妈去！谁慢了我跟你讲啊，我直接报警抓人了！姐，把窗户给我卸了去。杨四喜啊，你那破纹身赶紧给我洗了去！
2: 宁哥，你可是假的，这假的！
0: 小心你等着15个回来，我跟他一块揍你啊！刘宝，你过来。 把你的臭辫子给我摘了啊！你再跟那帮男生鬼混，我给你头剪秃了！
3: 去！刘果宁，好样的，
4: 太帅了！怎么样，爸妈，杨世平
5: ，Hello。 然后我梦就醒了。
6: 不是你这梦到底是你做的还是我们家果宁做的呀？啊，真的？那为啥伸张正义的是我们家刘果宁，不是你们家杨十五呢？十五不是要出国留学了吗？那万一人家以后待在国外不回来了？啊，
7: 回来，肯定会回来的。哎，
8: 不是，你说我在这梦里头怎么也这么怂呢？你那会儿老了呗。
7: 你老了，我也应该老当益壮了。哎，
9: 梦里没有我们家糖豆是吧？
7: 哎呀，我们家糖豆还是最乖的。婷婷，我跟你说，真不至于。就咱们家这几个孩子，不会让咱特别费心的。
9: 对呀，也不是你一个人，我们这么多双眼睛呢，都帮你盯着。
7: 这婷婷就是日有所思，这孩子嘛，只要引导的正确，不会走太歪的路啊。叛逆期哪个孩子都有。 就看家长有没有耐心了，是吧？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做家长的也得慢慢的改变。还好我们这几家走得近，可以相互支招，相互帮着。嗯，我相信他们能做好新时代的孩子，我们也能做好新时代孩子的爹妈啊！我拿这咖啡与大家共勉，
10: 共勉，
11: 来来来来，
12: 碰一下。
11: 哎，露露，嗯，我听说欧阳的实习期是不快结束了。
12: 你一天天都从哪儿打听这些消息的呀？他是快转正了。那他是继续跟你当副班主任，还是自己带班？哪那么简单就自己带班了？嗯，
11: 也就是说你们还要继续合作是吧？
12: 不出意外的话，是。
11: 干嘛？咱俩在一起多久了？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咱俩已经在一起1年2个月零10天了。
12: 你记那么清楚？
11: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还可以吧。
12: 也就是说，你不讨厌我？那你不气我的时候，我就不烦。
11: 我哪敢气你啊？我心疼你还来不及。哎。
12: 那你有时候还真挺气人的。那我改，我改好吗？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那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你说呢？那我去买戒指了。你又开始不着调啊，带兵。
11: 这次我是认真的。
12: 不过，你是要跟我掰手腕吗？ 我赢了，
11: 那我嫁给你。

0: 口罩就别戴了，多憋得慌嘛。
1: 我也能再给孩子传染。姐，婷姨，你好点了吗？啊，那个后天是我毕业典礼。
2: 儿子初中都毕业了。
1: 那个学校邀请家长参加，他能拍照什么的。妈去。
2: 我如果后天好点的话，我就跟你爸一起去啊。
1: 婷姨，您生病就在家多多休息吧。爸，你在家照顾好婷姨。哎，都听我的，老婆，你呢就在家好好的休息，把病养好啊。儿子，爸一定去。
3: My name is 杨明彪 ，Hello， I'm 杨世武 ，Father。
2: 行了，就这两句就行了，不行的话儿子翻译吧，这太费劲了。

0: 是这么写的吗？
1: 我交啊。
0: 重写。那你重写。
2: 国宝，你写作业你抽酸豆的？
3: 我没有抽啊，我就是看看我写的对不对。
2: 再犟啊你！酸豆，你去我屋里写。哼！你现在只有5分钟的时间，赶紧给我写。
0: 孙佳欣，你怎么搞的？这不应该是先写横，再写竖，然后横折弯钩，最后再写那俩人吗？你怎么每次都是先写横，然后就写那俩人，最后再框？
3: 那我写的是不是点字？
0: 对，你写的没错。那人家要考你笔顺呢，比如第三笔是什么？那你不铁错？
3: 佳姐姐，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考试要考第几笔顺是吗？以后有什么用吗？
4: 你等问。
0: 有什么用？
3: 同问。
0: 有什么用？让你们宁哥来解释一下。
5: 同问。
0: 你咋也不知道啊？
2: 哎，我也很费解。你说说啊，这必须第几个笔画，必须要写什么笔画？你说说，这有什么意义？
0: 意义。嗯，
5: 有什么意义？
0: 意义就是，
3: 哇，佳怡姐，你也有不知道的问题啊？
4: 对，我姐也被问住了。
0: 去，谁被问住了？意义就是记住笔顺，写字会更快。
4: 那我记不住笔顺，写字也不慢啊。
3: 我以后用电脑，我不写字。
0: 你们岂有此理，必须给我死记硬背。
4: 我不背，我写的又没错，但大不了考试我不要这几分了。
0: 反了你了，孙佳琪，想挨揍是吧？
3: 哥哥哥，我们来继续对这道题的答案吧。
2: 我帮你赶、啊、你过来，来，你勇敢的说一遍。

0: 来，十五，拍这么久了，咱仨还没拍呢，来，咱仨拍马里，来，一、二、三，一、二、三，来，十五，你给我和马里拍一张，
1: 来后面让一下，后面让一下，
0: 我给你俩也拍张吧，
1: 好
0: ，OK， 哎，凑近点。哎呀，摆个动作嘛，来搂一个。哎，大哥，搂肩膀，搂肩膀啊，想啥呢？十五，你也搂一个呀，杵着不动干嘛？好，一、二、三。
2: 哎，儿子，这拍照怎么还动手？
3: 哥哥，这是我送给你的画。
4: 我看看啊。哇，谢谢初一，画得真好。您不是感冒了吗？
5: 我不能错过你的毕业典礼啊。
2: 哎，玛丽，用我的手机给我们一家人拍张照，好吧？
6: 没问题。啊，
2: 来，
4: 快点，
2: 快
4: 走，
2: 快跟哥哥在一起，咱们合张影啊。行行行，挺好挺好。来，
5: 来，一、二、三，
7: 竖着来一张吧。
5: 好，一、二、三。一，
7: 叔叔你怎么了？
8: 爸，
7: 叔叔，
5: 老杨，
3: 爸爸你怎么了？
9: 哎，我这肚子有点疼。
4: 一会儿能去医院吧？
5: 真的假的呀？哎呀，
9: 真的疼，这次真的疼。
4: 爸，要不要喝点水啊？哎，
2: 车一会儿。到前面，我靠！
4: 再坚持坚持，马上就到了。
2: 哎，自行车注意啊，往外走。
5: 师傅，我们这里面有急症的病人，能不能让我们先过一下呀？
2: 这都是来看病的。

0: 你要插队，人家怎么办呀？排着吧啊，来后边往前点来。
1: 老杨，你再坚持一下啊。
2: 婷一，这样吧，我把我爸背过去，你和初一慢慢排队。
1: 你自己背，你哪能背得动他呀？
2: 你不管了，你快开门。爸，
3: 儿子，
2: 我背你过去。
3: 我自己能。
2: 你听我的。

0: 爸不会有事吧？
1: 春雨啊，爸爸呢，只是做一个阑尾炎手术。这个阑尾炎手术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你不要担心。而且你看，

0: 你们俩这什么造型啊？怎么了？
1: 哎呦，爸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好像有点高血压呀。
2: 你才多大个孩子，还血压高呢？
3: 刘兰兰，金阿姨。
2: 哎呦，你佳玉怎么声音都哑了？
3: 喊的。
0: 你妹他们呢？
1: 锁屋里了。
2: 屋？你把他们锁屋里了？
1: 他们自己给自己锁屋里了。
0: 啊？刘国宝，开门。
4: 我不要，你肯定是臭老公装爸爸的声音来骗我。
0: 刘国宝，爸爸声音听不出来啊，你哥能装出这声音来？快开门。
4: 就开，我来了。
5: 罗爸爸，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6: 爸爸，
0: 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啊？
6: 不要欺负我们。
4: 我们玩的时候他不让，帮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他也打扰我们。
1: 你胡说八道，我摁着你的头你就不愿意写。
6: 谁说的？明明是我们写
1: 作业。以后再让我们辅导他们得加钱。
0: 那就让你辅导你们写个作业。
1: 真是。
3: 嘉欣，走不走？
6: 来了。
7: 嘉欣，拜拜。
5: 嘉欣，拜拜。
3: 刘大大，金阿姨，那我们先走了。
5: 好，佳姐，拜拜，
0: 赶紧回家。
2: 慢点啊，
5: 刘大大，金阿姨，我能在这玩会儿吗？
6: 对，我也想让
0: 朋友们玩会儿。作业都写完了吗？
6: 写完了，被我逼着写完了。
2: 行，那你们玩吧啊。
5: 哟呼
2: ，OK， 刘国宁，你怎么了？
0: 哎呀，至于吗？累成这样啊！
1: 人不累，心累呀。
0: 挺好。让你间接的也体验体验我们辅导你作业的时候崩溃的心情啊。
1: 爸妈，由谁爱辅导刘国宝谁辅导，反正我是不辅导了。我先在屋里边躺会儿，你们做完饭叫我啊。爸妈，你们也挺不容易的。
8: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家儿子突然间长大了似的？
0: 对呀，孩子总是要一天天长大，慢慢的变成熟的。那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啊。
8: 为什么还是坏事啊？
0: 那可能不远的将来他就不需要我们了。
8: 你说的我心里有点难受哎。
0: 别难受了，赶紧做饭啊！
9: 手术很顺利，3天后拆卸就可以回家了。
10: 啊，太好了，谢谢你啊！
9: 应该的。
10: 吓死我们了！
11: 哎呀，老婆，让你们担心了。
10: 行了，没什么大事就好。不过你啊，真的得多注意身体。
1: 就是的，少喝点酒啊。
11: 好，儿子，真给力，妈谢谢你。
1: 不过你还是得减减肥了，确实有点重。

0: 也该说再见了。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共同度过这六年美好的时光，希望大家在燕福小学最后的阶段都给我努力认真，期末考出好成绩，以一个最优异的状态迎接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季。好，下课，
1: 全体起立。
2: 老师，谢谢。

0: 李老师，这是我们六年级一班集体送给您的，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1: 谢谢大家，老师，老师也谢谢你们。

0: 娘，我舍不得大家，我不想和大家分开。
1: 哎呦，你丧啥呀？咱都是就近分配，没准咱俩还是一个班的呢。哎，如果咱俩都是英才学校的，还能随时来看李老师呢。
0: 可是我舍不得你和孙佳玉啊。
1: 咱仨就更不可能了。哎呀，咱仨都是一个小区的，尤其是我和小霍还是对门，咱仨肯定都是英才的，你放心吧啊！啊，
0: 你这么说我就得劲点了。哎，姑娘，
2: 哎，又偷摸练武神功，还有我中学还得用。哎，
3: 佳玉佳欣，爸爸妈妈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嗯。
4: 爸妈，啥事儿啊？
3: 妈妈申请调回北京任职工作的报告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
5: 主要是妈妈的职位很重要，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
0: 那妈妈这岂不是又要离开家了？
3: 妈妈也不想一家人老是这样天各一方的呀。
5: 所以呢，爸爸做了一个决定，爸爸决定辞掉现在的工作，带着你们两个我们搬到贵阳，这样离妈妈近一点，妈妈就每周都可以回来陪我们了，怎么样？
6: 可以吗？可以吗？太好了，
7: 轻一点，把你妈妈压
6: 坏
8: 了。行，
9: 开心，
7: 开心，开心吧。
10: 开心。
1: 妹儿啊，哥一直觉得你挺有创意的，你帮哥想想啊，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10: 那有什么好想的啊？每人送一支笔不就完了吗？
1: 觉得我们六年级是你们一二年级的小屁孩啊，这个礼物啊还得有意义的，还不能太贵，不然哥经济上承受不起。
10: 就是死要面子还没钱呗。
1: 那你有钱你借哥点儿？
10: 想都别想。
1: 你出去。
10: 那个呀，
1: 给我出去！
11: 你们俩怎么还不睡啊？啊，流氓，这么晚还跑你哥屋里玩？快快快，回屋睡觉去！去刷牙啊！你也赶紧睡。
1: 爸，我有个问题。你觉得毕业礼物送什么比较好呢？
11: 毕业礼物啊，那得送点有意义的东西。
1: 爸，你这句话就挺没意义的。
12: 可以送你们同学一人一支笔，让他们书写以后美好的人生。

0: 哟，姑儿，
1: 等我呢。
0: 你眼睛黑眼圈咋的？
2: 没有。你还说我呢，你也是。哎呀，
0: 我这是遗传我爸的。那话说你怎么也没学好啊？
2: 果宁。啊，
0: 我知道了。
2: 哎。你知道了？
0: 是不是因为毕业礼物的事儿吧？哎，还是我了解你吧。怎么样？想的怎么样？哎呀，其实吧，我也没咋想起来，主要是预算吧有点超。
2: 其实只要你心意到了，送什么大家都无所谓。
0: 那不行啊，得让他们一拿起来，哎呦，这是宁哥送的，哎，就要这种。
2: 过年了。哎，
0: 对了，那个你和大白我没准备啊，咱仨这关系是吧？尤其咱俩还对门呢，你不能有意见啊。
2: 那不行，我的那份要最特别。啊？
0: 你咋这样呢你？哎呀，要破费了，你看看。哎呀，又要便宜，要最特别。
3: 啊，你们全家都要跟着妈妈去贵州啊？
4: 对，因为我们全家不想在天什么来着？
3: 天圆地方。
4: 不是，天隔地方。你妈妈嘴上说的对。可惜你才来了一年，我也舍不得你们。
5: 嘉欣，我们会想你的。
6: 嘉欣，别走了以后，我也会想你的。
4: 我也会想你们的。

0: 感情这个，
1: 李丽莎，你那个网名是不是叫叶罗丽呀？
2: 要死啊！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1: 哎呀，我得确定是你，那别回头加错了。聊了半天不是一个人吗？哎，李嘉轩，把你聊天软件上的网名写下来。
0: 啊，好好，果宁，我还以为你不乐意加我呢。
1: 我让你写了，加不加我还有待考究呢。好好好好。哎，或是人数不对啊？你看，除了你和大白还差一个人啊，这谁没过节？
0: 是不是忘算你自己了？
1: 哦，还真是啊，
3: 第几数？
0: 果宁，我有个事儿，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啥？
4: 果宁，李老师叫你上办公室一趟。
1: 我又咋了？
4: 我哪知道你咋了？那孙佳玉也叫你了。啊？
1: 你犯啥事呢？
0: 报告，
5: 进来。刘果宁呢？进来呀。
1: 老师，我错了。
5: 你错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这扭曲的心理怎么造成？你回去好好反思反思。我今天叫你们俩来呀，是要通知你们，这次毕业典礼你们将作为咱们六年一班的代表上台发言。
1: 我们？
5: 嗯。
1: 还有我？
5: 那没有你，我叫你来干嘛呢？
1: 那为啥是我呢？

0: 那怎么就不会是你呢？
1: 我这几年的表现。
0: 国宁啊，其实这学期啊，你的进步各个方面，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今年你代表咱们班参加全校文艺汇报，取得了不俗成绩，这老师和同学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这次呢，是同学们选举，外加各科老师都认可的，就是你跟佳玉你们两个代表咱们班发表毕业演讲。你可别给我丢人啊。
1: 得嘞，老师您就请好吧。
0: 佳玉你没问题吧？这也是你离开
2: 老师。我没问题，我会好好准备的。
0: 好，去吧，好好准备啊。
2: 李老师再见。哎，
1: 老师再见。
0: 再见。我是
3: 一只勇敢的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

0: 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聆听无垠，凭证行端。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哎，小慧，快来，快来，快点来，快来，快来！
1: 来这儿干嘛？
0: 跟你讨论一下这个发言的事儿。
1: 操场和教室不能说话。
0: 这地儿可是哥们儿的府地呀，嗯。
1: 你还问？

0: 怎么着？
1: 我要来个不一样的，语惊四座的，把家长、老师、同学、校长都终身难忘的发言。
0: 嗯？那你要怎么震他呢？
1: 我琢磨这事儿嘛。你说是来个相声式的，还是来个脱口秀式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毕业发言？
1: 那肯定的呀，这可是宁哥第二次在艳福小学大放光彩的时候。
0: 第一次呢？
1: 就在外面享受鲜花和掌声啊。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哎，别给我再来个 rap 什么的。咱这个rap 我是个大主播，这个大主播，这个大主播
0: 不行，你定。
1: 太好了。哎，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你今天没跟我唱反调，不像你的人设呀。
0: 那怎么着？我现在骂你一顿。
1: 哎，那算了，我还是没那么贱，就是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儿。咋了？心情不美丽啊？
0: 没，
1: 啪啪啪，有啥事跟宁哥说，宁哥给你摆平。
0: 果宁，这次你想怎么出洋相都行，我陪你。
1: 省道了。
2: 你怎么了？一回家就愁眉苦脸的，好像心情不好，有什么事儿吗？
3: 妈妈，你知道对门嘉欣要搬家的事儿吗？
2: 他爸已经跟我说过了。
3: 嘉欣要搬走了，我有点舍不得。
2: 宝，这个呀是人之常情啊，聚散离合是很正常的事儿。你想，也许明年啊，嘉欣哥哥有可能和糖豆哥哥一样就回来了呢，对不对？
3: 说的也是。
4: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3: 哥哥，你知道吗？有个大消息。
4: 等等啊，我也有个大消息。
2: 你知道了？哎，
4: 我被我们班老师选为代表全班毕业典礼发言了。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哥哥，你好厉害呀！
4: 必须的。
2: 哥哥好棒。哎。不会就你一个人吧？哦，
4: 还有对面小霍呢，我就想着找他来着。
2: 哎，儿子啊，那个佳玉没跟你说什么吧？
4: 他最近是挺奇怪的，我说啥他听啥。哎呀，我又要和孙小霍珠联璧合了，露脸。
3: 哥哥，你知道吗？他们家、
2: 他们家就住对面，你赶紧去，别耽误时间，快去快去。
4: OK， 拜拜哦。
3: 妈妈，你刚才为啥不让我说话？
2: 宝，我们能不能先别告诉哥哥他们家搬家的事儿呢？
3: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好像佳玉姐姐不想让哥哥知道。
3: 那为什么我不能说呀？
2: 你看啊，今天嘉欣去学校和你说了，所以你就知道了。但是佳玉姐姐今天没有和哥哥说，说明她不想，或者她想换一个机会再跟哥哥说这事儿。会不会显得更正式一点？我们来给她保密好不好？
3: 好的，妈妈，你放心吧，我的嘴巴最严了。哎
5: 呀，这对门又要搬家呀。哎呀，
2: 是啊。也不知道咱这个对门是怎么回事，这个租户啊都没有常住过的。哎呀，
5: 总是来来往往，人在旅途啊。国宝没事吧？他跟嘉欣那么好。
2: 你呀、还是多担心担心你儿子吧。
5: 对，刘国宁能接受得了？
2: 佳玉现在还没跟他说呢，他可能是担心，怕影响了刘国宁的毕业演讲。我现在真的挺担心咱儿子的。
5: 他也不能现在就跟他说呢。
2: 我知道，这一来呢是快要期末考试了，二来刘国宁对他这个毕业演讲呀看得还

0: 都想好送佳琪什么礼物了吗？
1: 我觉得送吃的比较实惠。
2: 哎呀，送吃的肯定不行，再想想，再想。
3: 我觉得不知道适不适合。
2: 哎呀，你快说吧。
3: 我觉得要不咱们送佳欣一部手表电话吧。
0: 手表电话？
3: 电话？
0: 哎，这个主意好。佳欣没有自己的手表电话，总是蹭姐姐的，为此老和姐姐闹矛盾。我们送她一部，这样她就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视频啦。
2: 太好了，就送这个。
1: 这手表电话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啊。
2: 没事，大家一起凑凑，没准就买得起了。我先出100。
3: 那我出200。
0: 那我也出100。
1: 那我出20。
2: 停，江飞虎，你怎么才20？
4: 这已经是我全部的零花钱了。
0: 100乘以2等于200，200再加上200等于400，400再20是等于420。420不够啊，最便宜的也要600多。
2: 那我去跟爸爸借。
0: 那大人们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太乱花钱了？
2: 那我去跟同学们借。
1: 要不我去跟肖佳瑞借，他还比较有钱。
3: 啊，万一被嘉欣知道了怎么办？
2: 对，说好要严格保密。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
0: 飞虎，别暴躁，我们一起想想。我想到跟谁借了。
5: 儿子，想爸爸了。
6: 爸，你看我给你发的东西了吗？
5: 没看呢，爸爸刚下播，没来得及看呢。
3: 那你现在看。
5: 行。今有马子恒、刘国宝、杨楚仪、江飞虎，因急需用钱，特向马子恒爸爸借款人民币250元，这数够傻的啊！我四人承诺，年底领到压岁钱一定准时归还。
7: 特此证明。哎呦，那手印呢？
3: 我看网上说都是按手印的。
7: 哎，你哪来的印泥啊？
3: 用初一的水彩笔啊。
5: 哦，儿子，为什么跟爸爸借钱啊？
3: 我们想送嘉欣一份礼物。
5: 250。倒也不多，
6: 谢谢爸爸。
5: 别顺杆爬，这都是你爸我玩剩下的了，我还没说借呢。
3: 爸爸，我们年底肯定还。
7: 那你先说，为什么找你爸借钱？
3: 爸爸，你最帅最酷喽。
5: 说实话，
3: 这个我们暂时保密。
7: 你们该不会要拿这钱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3: 爸，我们都是小孩子，能干什么呀？
7: 也是。那我作为资方，你不告诉我这钱干嘛？我不好借吧？
3: 那我说了，你要保密。我们打算送嘉欣一个手表电话。
5: 你们都是小孩，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是不是有点太……
6: 我们四个一起送，
0: 分摊下来还好。
5: 哦，是哈。这样，你让你爸再考虑考虑啊。
3: 好嘞，那爸，这件事能不和我妈说吗？
7: 爸得多严啊！姐姐，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这钱我借是不借，请您定夺。
8: 他们四个联名，跟你借钱送礼。
5: 截图不是发给你了吗？物证。
8: 哎，他们对你怎么那么了解呀？这数这么傻呢？你确定他们四个不是联合起来消遣你吧？
5: 应该不是吧？
9: 欠条都打

0: 好。
1: 不是，那孩子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2: 对啊，你也没跟我说啊。
3: 可能他们觉得我嘴比较严吧。
2: 你嘴严？
4: 这话啥意思啊？合着我们嘴不严呐？我是说他们觉得嘛，这不扭脸就把他们给卖了吗？
5: 那你觉得他们是为啥要送这个礼物啊？
6: 好像是嘉欣没有手表，一直跟他姐用一块
1: 儿。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支持一下啊。哦，孩子们的想法挺好的。那嘉欣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和小朋友联系的手表电话，这东西呢，看着好像价格挺贵，但是四个人如果一均摊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5: 那你的意思是？
6: 静姐的意思是让我借呗。
7: 我觉得钱是可以借，但是不能让他们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
3: 让他们通过努力去赚到这些钱，
7: 这样也能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来之不易，这样送出的礼物那才有意义。
8: 妈，你别动，我来拆。
1: 拆被套和装被套是一个价格，5块。
9: 妈妈，给你。
10: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9: 妈，你歇着，我都能吧。
8: 妈，不带你这样的呀，不是说好的价钱的吗？出尔反尔。
1: 那一起拆，你只付出了一半劳动力啊。
8: 那我怎么办？妈妈，让你坐好不好啊？嗯，
1: 特别好，特别舒服。
11: 妈妈，弟弟的奶喂完了，尿不湿也换了。新指令，
10: 真棒！噔噔
8: 噔，谢谢妈妈，我爱你了。
1: 这个呢，是你这几天的劳动成果，我和你爸给你的。
8: 哇！但是，妈，我没帮我爸干什么呀？牧师。
1: 因为本来这些活也应该是他干的，可是他不在，你帮他干了。
8: 太好了，50，
12: 我50，我也50，我100，
13: 这是我的。
8: 哇，这么多钱！
14: 是零的，
15: 而且这钱是我们通过劳动努力赚，不是借的，我们好厉害啊。

0: 喂，
1: 江副主任，您在忙吗？
0: 哎呦，您这是叫我吗？啊？
1: 嗨，您不是咱们班的副主任吗？
0: 不是，你这么一本正经的，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什么事儿？说吧。
2: 是这样啊，我得到一个消息，欧阳老师已经成功结束实习，可以留校担任正式老师了。
0: 不是，那谁，宇轩吗？我不是质疑你啊，我就在说您这次的消息确切吗？
2: 当然啦，我百分百确定，我跟王老师确认过，有截图为证。
0: 那你什么意思啊？说。
2: 我是想啊，咱们班是不是集体送给欧阳老师一份礼物？哎呦，
0: 哼，又得集资啊。
2: 哎呀，不是，我之所以提前跟你商量啊，就是想咱俩呢先定下标准，然后再在群里发布。我觉得吧，太贵重的欧阳老师应该不能收，所以这个礼物就是一份心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心意，不，你是怎么想的？
2: 您觉着啊，送一支钢笔怎么样？
0: 钢笔好啊，很有意义，
2: 是吧？我也这么想，太好了，那就这样啊。各位，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欧阳老师留校担任正式老师了，
1: 可以继续担任我们三年三班的副班主任。
0: 消息很确切，官方有截图。
2: 我们两位家委会主任一致决定，送给欧阳老师一份礼物，
0: 就是份心意，不用太贵重。
2: 送一支钢笔，经济又实用。
0: 虽然钱不多，但是很有意义。
3: 你俩还挺有默契的。
4: 你们两个在说相声啊？哎，
5: 这一唱一和的，还挺押韵哈。
6: 你们就直接说到底要干嘛吧。
1: 我们两个呀，是想送给老师一支钢笔。觉得太贵重呢，欧阳老师不会收。这支钢笔呢，经济又实用，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哎，各位啊，我就是做文具的，我现在店里呢有一款很不错的钢笔，价钱也实惠，

0: 198，
1: 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2: 我支持，
3: 支持，我支持，支持，
4: 同意，赞成，
2: 支持。
5: 这家委会这回可靠谱了。
6: 才198呀，那我们家买了，算大家送的。
7: 哦哟，你才大方哦。哎呀，我麻烦你不要，这随时都是想这个突出自己噻。
8: 198，哪个家都给不起吧？
7: 大家一起送给老师，那个是有意义的。我麻烦你不要那么跳战，好不好吗？
6: 好好好，就当我没说，行了吧？
1: 哎，他怎么这回挨说了也不还嘴呀、啊？这个飞跃，
3: 咱们上次收的班费呢，还剩下不少。
1: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啊，这个钱就从班费出了。
9: 没意见，
10: 同意，没意见。
0: 行，那我回头把收据和发票发群里，让虎子把东西带学校去。
3: 没问题，
10: 两位主任辛苦了，
3: 辛苦了，
4: 太给力了，
3: 点赞。
10: 两位主任是真
2: 点赞。
0: 不客气。
11: 老师，这是我们送您的礼物，
12: 这是我们全班送给您的礼物。
13: 同学们，谢谢，老师很开心，也很喜欢。
14: 从今天开始，欧阳老师就正式成为咱们班的副班主任了，大家掌声欢迎。
13: 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快来拿。
15: 下面由六年一班学生代表刘果宁、孙佳玉上台致毕业词。
16: 马上就要毕业了，美丽的校园、熟悉的身影、开心的笑声都即将离我们远去。回忆小学六年中经历的事儿，有苦的，有甜的，但在我心里，这些都是最美好的回忆。敬爱的老师，六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匆匆中，我们走进小学课堂，匆匆中，我们又要离开校园，离开您。我很珍惜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有趣。想想以后再想和同学们闹闹别扭，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17: 激情澎湃的运动场上，是谁忘我着征服着赛道？游泳馆里，是谁拼命地划着水花，只为班级能得到荣誉？又是谁在班主任脱门而出后，递上一份写满道歉语的卡片？六年的欢笑泪水，六年的春秋故事，舍不得同班的同学，舍不得诲人不倦的老师，舍不得这个有着我们太多回忆的校园。六年不算太长的时光，但它记录了我们多少难忘的回忆。
18: 给儿子起个名字呗。
17: 从素不相识到亲如兄弟姐妹，
19: 我敢有安宁。
17: 这是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就让这滚滚的时间长河永远地停留在这美好的回忆里吧。
16: 有一部动画，它只有六集，没有后续，也没有回放。它的名字叫《小学》，一年级的陌生，二年级的朋友，三年级的伙伴，四年级的知己，五年级的死党，六年级的分别。一张试卷考散了所有人，我们疯了整整六年，上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最后只剩下一张毕业照和一句再见。好好珍惜吧我们的时光，好好珍惜吧在小学最后的日子。
17: 我花了6秒走进了教室，花了6分钟认识了老师，花了6个小时认识了同桌，花了6天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花了6周认识了全班同学。
11: 开学第一天，你们家刘果宁就拐着

0: 其他同学，到别的班上课去了。
1: 你为什么要跑到别的班去上课呢？
2: 因为别人班老师长得漂亮，我们班老师太凶了。
1: 嘘，老师要带你六年呢。
2: 六年啊，
3: 最后花了六年才明白什么才是分别。
2: 敬爱的老师，谢谢您六年的言传身教，我们永远牢记心间。陪伴我六年的同学们，谢谢你们陪我疯，陪我闹，陪我哭，陪我笑，我们之间的友谊永远不可忘。
3: 六个春游我们都在一起，有开心有矛盾，但不管是开心还是生气，它都将化作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2: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3: 不说再见还会遇见。
2: 六年级的
3: 请住别哭啊。咱干嘛入阵了啊？可这是第一步，如果是压轴就好了。
2: 果宁，我要走了。哎
3: 呀，别走啊，再看会儿呗。
2: 我要去贵州。
3: 贵州？哦，看你妈是吧？带点伴手礼回来啊。与我
2: 熟悉及熟悉我的学生们去了，就不回来了。今
3: 天什么叫去了就不回来了？又
2: 是一个令人白就是。我要和爸爸妈妈还有嘉欣去那边生活。对不起果宁，我怕你难过一直没说。
3: 你太过分了。
2: 有果宁，你喊什么？你对不起老师。

0: 舍不得你，但我得跟着爸爸妈妈呀。
1: 我能不能不走？
0: 我会想你的。
1: 你是哭啥呀？等放假了，我数过去找你。
0: 你说话算数。
1: 宁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0: 那你答应我，我走了。

0: 好好学习，咱们俩每天视频，比谁的成绩更好。怎么公平了？拿你和强强对我的弱小，
1: 大不了我让你十分嘛。
0: 加油！
1: 原来你能看明白我的名字呀。
0: 好朋友。
2: 好朋友，不能相忘于江湖啊！嗯。爸爸妈妈，嗯，哥哥还是不吃饭。
3: 从马王堆出土著。
2: 你儿子绝食了。
3: 哎呀，这次
2: 嘉峪总，看来对咱巩宁还是影响挺大的。
3: 另外，像我们这个商代的这个室内居住场所，还有一个汉代大公府的一个。

0: 怎么还在这儿坐着？摆个造型啊？哟，怎么还哭了？
1: 什么哭？迷眼了？
0: 家里还能迷了眼啊？啊？好，我跟你开玩笑，心里有点难受是吧？啊，
1: 我感觉像破了洞似的，凉飕飕。
0: 形容的还挺贴切啊。
1: 爸，你说咱家对门是不是中邪了？
0: 别瞎说。
1: 那为啥住的人不到一年全搬走了呢？
0: 巧了呗。
1: 我讨厌这种巧。
0: 这分离啊，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环，因为没有分离就没有再见，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1: 我这散的也太早。
0: 不会，等佳玉妈妈工作结束了，他们还会回来呀。
1: 他们还会回来？
0: 会啊。
1: 那还有点盼头啊。
0: 儿子，这是你人生当中经历的第一次分别啊，爸爸希望你坚强起来，等过了这一关，你离小男子汉又近了一步。
1: 爸，你与其拿这些假大空的话来忽悠我，你还不如来点实际的。
0: 什么实际的？
1: 准备点子弹呗，我想给小霍准备个好礼物。
0: 礼物这事儿啊，还是用用心啊。
1: 您出去吧，我还得再沉思一会儿。
0: 确定不让爸再开导开导你？爸相信你。

0: 怎么样？
1: 还挺严重。
0: 啊？
1: 嗯。哎呀，
0: 老公，你说这算不算咱儿子的初恋？
1: 我怎么觉得是没开始就结束了？时光如水，匆匆逝，竹马青梅梦已残呐！啊哈，儿子！哎呀，
0: 为什么这种美好的、单纯的情感都是以悲剧收场？
1: 美好吗？悲剧吗？他这叫早恋，当然得制止。
2: 十五，来，爸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屋里说。

0: 各位啊，我这个礼物吧比较特殊，大家上来取。
1: 我干什么事儿？
0: 这个是宁哥熬了好几个通宵啊，根据咱们班的人设，又借鉴了风云杀，自创了一套卡牌——班级杀。
1: 班级杀，来，我看怎么事儿，我看怎么事儿。来，这什么玩意儿？艳福小霸王宁哥技能：别人出考卡牌时可以判定，如果判定为红色手牌，则此考无效，直接过关，不挂科。锁定技：无视所有纪律卡片，遇到请家长卡片时可以随机抵消一轮。
2: 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还有你看这美颜开的，这 P 的也太帅了。
0: 我这咋 P 了呀？本身就长那样啊。
3: 无敌学霸孙佳玉技能：对任何人出考，对方必须两个过才能抵消，否则掉血。锁定技能：单挑时对方必须出两个考，否则技能无效。刘果宁，这孙佳玉的技能也太逆天了吧。
0: 规矩是我定的啊，抗议无效。
1: 无双国士白小天儿技能：忠诚，所有红色手牌都是小红花，在你快被老师扣光小红花没血的时候可以救援。锁定技：舍己救人，自己掉血对方回血。
2: 整半天我是个奶妈呀。
0: 你这人吧能力一般，但是做朋友吧你得挑，讲究义气。
1: 过年
4: 墙头草李嘉轩，不是刘果宁，你这也太侮辱人了吧。啊，
0: 你还有意见上了？给你写个两面三刀就不错了。来啊，每个人领一副啊，上副技能和绰号，背面有联系方式啊，支持一家别无他号。来
2: 来抢地址，来别抢别抢别抢，排队一个一个领，每人只能领一份。
5: 我的呢？
0: 啊，你的呀？你的我没准备呀。
5: 好，那我等着。
6: 同学们不要着急，家长来的可以走，家长没来的在这排队等啊。
7: 宝贝儿，
8: 爸爸，爸爸，我要上学校去成为我们班的副班主任，上学期他还带我呢。
7: 是吗？哎呀，谢谢谢谢，那麻烦你了啊，以后多多照顾了。
6: 应该的，应该的。对了，您说您外甥女儿是京津大学毕业的？
7: 对对对对。
6: 她叫什么呀？
7: 刘妙妙，认识吗？
6: 我们不仅认识啊，
7: 熟啊。
6: 怎么说好呢？啊，好，
9: 哎，妙妙，哎，我有个徒弟也叫妙妙，
7: 是吧？啊，
6: 您是不是姓肖啊？
9: 我妈姓肖，我姓周，哎，周文汉的老汉儿，哦，周博士，
6: 你好，不仅像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9: 哦，那你那个朋友肯定很有文化啊。
7: 行，跟老师再见，我们回家了。
8: 再见，老师，
9: 拜拜，
7: 辛苦了，
9: 拜拜，
8: 拜拜，谢谢老师，
7: 拜拜，
8: 拜拜。
10: 哟，刘老师，
7: 放心，爸妈来了
10: 啊！
7: 哎，哎呦，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11: 不了不了，不麻烦了。那个刘老师、戴姐啊，这段时间跟你们做邻居，没少给你们添麻烦。
7: 是
11: 吧？哎呀，没有。主要你们还那么关照我们，两家孩子玩的也好。这不我们快走了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答谢，我就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
5: 不用，这个不用，真的不用。
12: 是不是？为了我们家的事，你们可没少操心，感激不尽，真的。
7: 这是，
5: 谢谢谢谢。
7: 定了什么时候走吗？
11: 后天。
7: 哦，后天就走啊？嗯，
5: 怎么这么快啊？
12: 到那边还得租房，孩子还得办转学，我还要找工作，事挺多的，赶早不赶晚吧。哦，
7: 行行，到时候我们去送。哎，
5: 对对对，谢谢。
12: 行，那我们先回了。
5: 对，我们不打扰了，先回了。好好
7: 好，有需要帮忙吗？
5: 谢谢啊。
12: 没有，还没有，
7: 那收拾差不多。
5: 刘工，
7: 刘说话。哎，
5: 好，拜拜，再见。
13: 嘉欣，高大别让人欺负了。
8: 放心，
13: 孩子不要
8: 可厉害了。你要没事，多和我们视频通话哦。
5: 果园呢？你们俩也没来，他们俩老远赶远
9: 了。对，贵州啊，
5: 太远了吧？
14: 那风景好呀。
8: 嘉欣，等等等，哇，
15: 是手表电话，送我的。
16: 对，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8: 谢谢伯伯，谢谢初一，谢谢唐大。

0: 开看看，
1: 打开看看，快点！
2: 哒哒哒哒哒哒！
3: 哇，好大好全的全家福啊！
0: 其实这都是初一画的，我们给上的色。
1: 我家是我画的，
4: 你画的好好烂啊！你妈妈的嘴怎么是像香肠嘴？
5: 嘉欣，你看，连弟弟都画上去了。
6: 陈嘉欣，我们是这样想的，以后呢，我们每年都会给你寄一张我们的自画像，你也要给我们寄，然后我们看看谁长高了，谁变胖了，谁画的最像。
4: 没问题，我要把这幅画挂在我是睡觉的床头，每天都看。
0: 那嘉欣，再见。我们会想你的，
7: 我会想你们的，
8: 真可以去啊，考虑啊，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是吧？
9: 对对对，我还没去过贵州呢。
10: 说去了就不用开酒店了，到家里住。
9: 什么时候画的？你都不知道？哎，
8: 有时间真得带孩子回来啊。
9: 那肯定的，
8: 孩子们在一起待着。
10: 别说孩子舍不得，我都有点舍不得。
9: 难舍难分的嘛。哎呀，他们感情可好了。
10: 佳玉怎么还没回来？
9: 哎，你干嘛？你别催他，时间还来得及。你让孩子们好好告个别。
0: 我的礼物呢？刘果宁，你也太能糊弄人了吧？这学校发的奖牌我也有。
10: 你看，你细看。这是我们第一次默契合作取得的成绩，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我觉得你还是有点敷衍。
10: 那你给我来个不敷衍的。这不是你妈送你的吗？不是最珍贵的吗？
0: 对呀，所以我要把它送给你。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珍贵，所以下次见面我要讨回来的。
10: 你更抠啊啊！送完东西还要讨回去？
0: 你要不要？
10: 要。哎呀，我会好好保存的。
0: 我也会把它挂在床头。
10: 天涯海角，不要相忘于江湖。
0: 好兄弟，杠杠。
8: 就这一个车啊！哎，先上这打的啊。
1: 那我们
8: 来。
1: 好，
8: 好，
10: 谢谢。
1: 再见。
0: 苏嘉欣，
1: 我们再见。
8: 好，
1: 再见。
10: 好，这个先放这个。
0: 这是我妈说的，给你们录上去。谢谢大哥，好兄弟。
10: 佳玉，走的时候不要忘了努力生活通话啊！咱反家长群能不能散了？还等着你出谋划策呢。

0: 哥，去年唐诺哥哥走，我也特别难受，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哎，哥，你说咱们俩算不算难兄难妹？
1: 算。
2: 唐诺哥哥，你看，佳佳姐姐最喜欢的东西不都送给你了吗？她肯定会回来取的，到时候我们就见面了。
1: 威儿啊，你说的对。走。

0: 王毅，
1: 王毅，
2: 输你。
3: 他这个直播间好多人在看哦。
4: 因为我儿子特别喜欢我做的
3: 衣服。嗯，爸爸 get 到你了。
4: 服装结束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把这些使用的衣架要收好，像那种特别小的螺丝。
3: 真想爸爸吗？嗯。那妈妈带你去杭州。
5: 好，果泥作坊，快点儿，爸爸的新戏要开始了。
6: 好了，我来了。哎呀，
7: 快快快，坐好坐好坐。哎，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
7: 预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河里。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戈，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你能吃辣吗？能不能吃辣，其实不重要。繁华市井，辣椒的香气如同向导，引领过客踏入风味的世界。或小汗微出，或大汗淋漓，只要辣椒入口，生活怎会平淡无奇？在吃辣的道路上，有多少人

0: 们一路狂飙，痛并畅快着。500年前，伴随着哥伦布大交换，这艘巨轮辣椒从美洲传入欧洲，200年后它在中国落脚。在车马不畅的年代，辣椒代替盐参与中国人的生活。如今它跟随人们迁徙的脚步，和着时代发展的节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走向全国人的餐桌，成为普通人的烟火日常。这是天津，这也是天津，这还是天津。
1: 一点也还不是好使。
0: 没错，你看到的都是天津。天津因河而生，因海而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的碰撞流转。试吃知味，享有味嘴子之称的天津人不仅口才了得，
2: 嘛强不强，乐乐得了，
0: 还好吃会吃。对吃，他们不以贵贱论高低，只要口味独到，做法正宗，就会大加追捧。
3: 我很享受赚钱的过程。
4: 上一下碳。
0: 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申丽丽，一个嫁到贵州的河北姑娘，决定把贵州的特色火锅店开到天津。
3: 天津人也很会吃，也爱吃。
5: 天津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从美食上就很包容。天津人可以吃国内所有的美食，而且在国内的美食在天津都能找到。
0: 辣椒从南美洲来到中国，一路辗转绕了地球半圈。申丽丽把特色火锅从贵州带到天津，千里迢迢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不过火锅店刚开张的时候，那场面有点太过火辣。
3: 我刚开业的那半天，我看到最多就是擦汗，别吐槽我老板呢，你这是微辣吗，就问我。我说是微辣是微辣，这受不了啊，这你在哪，你贵州人行，我们天津人不行啊，这
4: 这个怎么弄呀，你自己扶好，正常的位置我帮你系。
0: 在中国人吃辣的历史上，贵州人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作为一个河北邯郸姑娘，对贵州生活的认识也是从辣开始。
3: 我发现这个辣椒那是真辣，你见过吃冰淇淋撒辣椒面的吗？我见过，我老公就这样。
0: 对申丽丽来说，辣不是初次邂逅，而是重新发现。
3: 我妈妈也爱做饭的时候也爱放辣椒，像我老家是邯郸，我就记得很清楚，她每次买辣椒都会买老家鸡泽的辣椒，她告诉我鸡泽辣椒好吃。
0: 鸡泽最早见于史书《春秋经》，因百鸟栖息、水草丰美而得名。辣椒之乡的千年底蕴装点着他的童年，这份火辣也成为他的人生底色。
3: 骨子里是挺泼辣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别人觉得一个小姑娘不敢做的，我就敢做，没有什么。
4: 这是当地他们的一种土路，而且非常窄，太刺激了，那个山路开。
3: 去到贵州考察，我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北方姑娘，从来没有开过山路，可以一个人去贵州开那个山路，很险峻的山路，旁边的那个悬崖是连一个石墩子都没有的。
0: 去石家庄上大学，到贵州闯荡，如今辣椒又牵引着他在天津开启了创业之路。

0: 天津既有河海两鲜的大菜，又有各类特色小吃，要想让挑剔的天津食客接受辣，沈丽丽动了不少脑筋。
1: 好多南方人他是很爱吃，咱们天津人有的人吃不惯，但是我发现好像
0: 在火锅界，麻辣已成红海，酸辣竞争激烈，只有这臭辣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所以豆豉火锅就成了木头寨火锅店的头牌。
1: 烫我。
0: 作为贵州的一大特色，它是闻着臭吃着香。在申丽丽的店里，为了照顾食客的不同口味，豆豉火锅的锅底都是现点现炒，先将肥肉入锅炸至金黄，煸出荤油，再加入姜末、蒜末、花椒，最后加入贵州特有的糍粑辣椒，反复煸炒，将辣椒炒香。
2: 你见过那糍粑辣椒吗？它还不是辣椒酱，它就是一种做法，它的口感比较丰富。
0: 接着浓墨重彩的臭味食材豆豉闪亮登场。
2: 黄豆发酵而成的豆豉有独特的味道，这个是一定要从贵州去进的。
0: 豆豉这种原本用于延长食材保存期限的发酵工艺，如今成了老饕们眷恋的美妙风味。它独特的臭味和糍粑辣椒的香味在猪油的作用下相互碰撞交融，催生出奇妙的臭香味，最后再往锅里注入骨汤，放入配菜，咕噜噜沸腾声响起，就可以开饭了。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有的只是时间酝酿出的绵长美味。
3: 你看我在遵义跟人去家里吃的时候，人家里自己做，也是用辣椒炒，然后也是很臭，但人每一天都吃这种炒出来的，
4: 它有那种发酵的味道，有那种发酵的那种香，所以我还蛮喜欢吃的。
0: 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吃辣产生的痛感会让大脑误以为有痛苦来袭，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能让人产生愉悦感受的物质。明明吃辣让人难受，但总有人喜欢冒险，这种挑战反而让食客的肾上腺素飙升，产生快感，越吃越爽。
5: 就是他俩属于那种爱吃辣，然后一到吃的时候呢，我就跟着一块吃，哪怕出了汗啊，吃到我冒汗，就跟他们一块先过过瘾。
6: 吃了辣的东西就会让我有这种，这叫什么多巴胺的分泌，对吗？我就会比较开心。
2: 我经常看到的客人
7: 非常喜欢，
2: 哎不行，再吃我就要吐了。
7: 老家乡
2: 没过几分钟，要不再来半碗吧？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好幸福啊。
1: 贵州的小料跟我们北方不一样，北方是以麻酱为主，贵州是以贵州当地独特的一叫胡辣椒为主。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辣椒不仅与申丽丽的家紧密相连，更与她的性格遥相呼应。曾经为照顾孩子回归家庭，如今孩子长大，她重新踏上征程。毕竟对自我的那份火辣追求终难舍弃。
2: 我最早在开饭店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看好，他不是那种我看不上你的看好，他们都觉得我是在玩儿，哎，有时间开个饭店玩一玩。但是我刚开始开店到现在哈，从无到有，从不会到慢慢的学，很执着。
0: 夜幕降临，火锅沸腾，辣椒翻滚，各种食材在下锅的瞬间就沾染上辣滋滋的味道。我们以辣之名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辣味入口的那刻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
2: 我真的是很喜欢围着一个炭火用砂锅慢慢吃饭慢慢聊天，我是希望打造一个烟火气息很足的一个这样的店。
0: 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0: 无论去哪儿，吃都是融入一座城市最快乐的方式。如果说又臭又辣的豆豉火锅为天津的餐桌带来了一丝狂野，那酱香麻辣的沧州火锅鸡让食客感受到的就是一份豪爽。
1: 必须得辣一点，但是又不能太辣。
2: 光着膀子吃火锅鸡，喝着凉啤酒，那咱是最爽的。
0: 火锅鸡热辣欢腾，代表了沧州美食的江湖气，一如这座有着1500年历史的城市。沧州东临渤海，北依京津，是著名的武术之乡。古老的传承造就了沧州人的侠义朴实，也成就了沧州的豪爽风味。哪里有功夫，哪里就有江湖，而沧州美食江湖的霸主地位非他莫属。
3: 当时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们就定了一个 slogan， 就是叫一只有梦想的鸡。实际上那时候受周星驰的影响，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4: 有干叶一定要挑出去，看能不能串到一起。
0: 这位不苟言笑的店主，眼神犀利，气场强大，一看就是练家子。不仅腿脚功夫好，出品的火锅鸡味道也堪称一绝。那只有梦想的鸡就出自他家。鸡只是食材，没有辣椒与酱的加持，它还远不是沧州味道。将新鲜鸡肉切块，过水去沫，再把辣椒、麻椒、姜片、豆瓣酱一起炒香，三翻三炒，直到辣椒炒成金黄色，香味溢出。接着放入骨汤，再把提前制好的鸡肉倒入锅中，放入由30多种香辛料秘制而成的调料，不停翻炒，直至味道满意，汤汁入味。再焖上一段时间，待鸡肉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了。
3: 像北方人普遍喜欢吃这个酱香口味，沧州火锅鸡把这个酱味儿和这个四川的这种麻辣味儿结合到一起，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可以说叫麻辣酱香。
0: 火锅鸡虽是麻辣底色，却辣得克制，麻得矜持，它们和酱的香味儿打成一片，成就了味道独特的沧州火锅鸡。
5: 今天是我老妹儿的领结婚证的一个日子，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沧州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比较有纪念性，咱来这尝一尝，再吃一吃，
6: 挺好吃的，对，挺香的，还是沧州的最正宗。
7: 家乡人最爱家乡的美食，肯定是我觉得心中火锅鸡是最好的。
0: 吃完鸡块，加点汤，再放进蔬菜涮着吃，对酒当歌的洒脱。大快朵颐的豪情，将沧州人的豪爽个性展现无遗。
1: 比较适合这个沧州人吃，也是象征着我们本地的热情。
2: 麻辣，就跟沧州人一样，痛快。
0: 老袁精心挑选每一个辣椒，炒制每一碗豆瓣酱，把最具特色的麻辣酱香发挥得淋漓尽致。刺激醇厚的酱辣味不仅是食客的饕餮盛宴，更是伴随他青春的记忆味道。
3: 20年前啊，这条街道还是很繁华的，这是摆满了地摊儿，在外边吃这种热气腾腾的火锅，非常热闹。
0: 30年前，在水月四街。一位川菜馆老板把重庆火锅进行改良创新，推出火锅鸡。深谙功夫之道的沧州人不拘传统，敢于创新，将麻辣的重庆特色和豪放的沧州风味结合，

0: 成就了这款地道的荠菜美味。
1: 麻辣鲜香，色香味俱全。
2: 这个火锅鸡我觉得还是能够排在我这个食品榜里的前五名。
0: 探索并未停止，袁一宽为了迎合沧州人的口味，在麻辣酱香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不追求一味的辣，而是辣的丰富，辣出层次。
3: 咱们这个都有比例，都有量化的。像有的其他店选用一种两种辣椒，他就感觉出来那个体现出那个辣度，跟咱们这个多种辣椒合味到一起，它是口味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最为标准的了。
0: 从青春到不惑，辣味和老袁如影随形。在外闯荡多年，吃遍天下美食，辣成了连接他和家乡的情感纽带。最终他选择回乡创业，将火锅鸡传承创新，烹制他心目中的沧州味道。
4: 你看人家客户那么冷的天在这排队不走，说实话这就是我最骄傲的时刻，也有一种压力和责任在，我们要把这个事一定要做好。
0: 义字当头的沧州人不害怕别人的发展壮大，豪迈的性格和桌上的火锅鸡一样火辣，比起个人的眼前利益，老袁更希望这味道能传遍大江南北。火锅鸡这道江湖美食不讲究漂亮的摆盘，精细的刀工，不分章法，没有谱系，全靠沧州人的生活智慧摸索出来。酱香麻辣，热气腾腾，一块爽弹的鸡肉下肚，顿时豪气晋升，普通的日子也变得不再平凡。携着沧州人的豪爽出发北上，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首都北京，不足一顿饭功夫。沧州火锅鸡的香味还未散去，北京的水煮鱼已经沸腾。北京底蕴厚重的六朝古都，极具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美食的天堂。除了宫廷名菜和烟火气的精味小吃，在这儿你可以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样美食。辣早就融入了北京人的胃和日常生活，川菜、湘菜、桂菜、滇菜、黔菜，辣的各具风格，各有特色。在北京门派林立的辣味江湖里，有个来自石家庄的川菜，干得风生水起，辣味独到。
5: 我的天哪，国旗都插上了。后来就是说，因为
0: 鱼香辣婆婆背后掌舵的并不是位婆婆，而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酷大叔。
5: 四层都那个租给别人。
0: 李进飞，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不仅喜欢做川菜，还带领一个河北品牌在高手林立的北京川菜界闯出一番名堂。
6: 开饭馆开了22年，而且呢把饭店还开到了咱们的首都北京。
5: 当年在部队干过炊事班班长，大铲子大锅挺当干。
0: 川菜分为蓉派和鱼派，当时李进飞选择鱼派川菜，不仅因其大方粗犷，用料大胆，花样翻新迅速，更在于这和他本人的性格极度吻合。这就是他做了20年的菜，水煮鱼。10斤的鱼切成片，刀工讲究，精准拿捏，薄厚均匀，然后按照比例投料，轻柔腌制，烧开水，先把鱼片过

0: 水，然后起锅倒油，烧热后先下麻椒停留3秒，后下辣椒，待辣椒变色，将热油浇在鱼肉上，丰润晶亮的红油慢慢向下浸润，麻椒的刺激，辣椒的喷香，激发出最鲜美的水煮鱼味道。
1: 这个辣呢，主要是香辣，就是辣椒香味特别浓郁，然后配上这个麻椒，这味道还是挺特殊的，挺好吃的。
0: 这道菜能出圈，辣椒和麻椒这对搭档功不可没，为一盆水煮鱼赋予了热情奔放的气质。辣椒的不同品种影响着菜品的最终口味。
2: 因为我们每年一个是采购这个望都的辣椒，我们讲的是什么呀，叫肉厚其香，就是这个肉它比较厚，这个厚了以后它一过油一炸呀，它不容易这个炸糊，味道呢还特别香。
0: 李进飞把鱼派川菜带到河北，经过近20年发展沉淀，自成一派，成了河北川菜的头牌。如今这盘汇聚了四川与河北地道食材的水煮鱼，又成了京城挑剔食客们的心头好。
2: 那上来以后红红彤彤的一大盆的水煮鱼，就让人看了以后就愉悦身心啊，就觉得这叫红红火火。
0: 随着京津冀核心区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李进飞常常穿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座城市之间。开店10年，与北京餐饮业的碰撞切磋，让他的格局和视野更加开阔。基本的
2: 要素，这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完了以后藏龙卧虎，建立起比较强的这种连接。
3: 好啊，
2: 这个多向人家这个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呀？还可以涉及到普及到我们其他的各个店。
4: 各位老铁，我在重庆机场刚刚降落，应邀参加世界川菜大会。到了重庆不能白来，我们现在要去探访一下水煮鱼的发源地退云水煮鱼。走，随我来。
0: 重庆，八地魔都，起起伏伏的山路里藏着辣的万千滋味。在这儿，没有一个味蕾能躲过辣。鱼派川菜是这儿的绝对主力。李进飞去打卡取经的翠鱼水煮鱼，号称中国水煮鱼的天花板。
2: 原来我记得不是这样做的，原来多少年前来的是把它剁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不是这样的片儿。这做了多少年了？
5: 现在这个店得用26年了。
2: 26年了。
5: 对。
2: 但是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灯笼椒呢？
5: 它用我们用的贵州的灯笼椒，它是香不辣。
2: 贵州的。
5: 哎，我们的鱼，我们的鱼就是突出的香味和麻味。哦。
6: 其实摆在我面前的，给我今天一个思考，就是你做的越久，其实你更应该去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现在这个人的需求啊，去链接，去做一些调整和提升。
0: 百菜百味的川菜背后，是海纳百川的烹饪技艺和接纳五湖四海食客的胸怀。李进飞寻找的不仅是风味上的传承，更是对这种包容创新的深刻理解。
2: 你们这辣椒从哪来的？
7: 都我们供货商上游供下来的。
2: 子弹头辣椒最好的在河北望都，就是肉厚其香，煮的时间长了以后越煮越香。我们来这儿就要取长补短，就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去探讨，去学习，去借鉴，更多的是交流，完了以后为我所用。
0: 在广安的世界川菜大会上，李进飞对让世界爱上川菜的大会主题感受颇多。正是对川菜的热爱，给李进飞注入了更多活力。

0: 希望融合着河北朴实热情、温暖勇敢气质的水煮鱼，辣香万家，走得更远。辣看似火爆热烈，一味销魂，实则气密委婉，气象万千。在日常点滴的乐与怒中，在城市烟火的爱与愁中，我们与辣相见，勇敢向前。人无分南北，食不分东西。京津冀协同发展第十年，仅从三地的嗜辣程度就能看出一体化的紧密以及人们的进取心。辣作为美食中最刺激的元素，从来都在味蕾上化平淡为挑战，在心理上变平庸为进取，从口味上改变着这片土地从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酒酣耳热，辣味暖心，我们无辣不欢，我们无所不能。
1: 河北呀，北京、天津这些，比如尤其是河北的朋友们，经常会在天津啊、北京这些地方找工作机会，人员也是互通的，
2: 交通很方便，就是交通很方便带来的就是很可以通达性很强，然后你早晨出门，中午就可以到，然后可以尝周边的三四百公里的各种美食。
3: 我们借鉴北京的它的好的这种地缘优势啊，就是能够吸取一些先进的东西。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合理，只有水合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

0: 设经济奖赏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民国25年，丙子，天气渐凉，梧桐苍苍，雁声成韵。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凤尾虾，豌豆糕，即使八方风雨，时局动荡，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2年前，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而是去往江。

0: 我就将入列登舰，赴远洋学习。往年休假，我通常留校用功。恰逢父亲半百之寿，长兄便令我今日三十务必到家。政商名流，达官显宦，无不齐聚欢喜。殊不知一墙内外，已是两个世界。上次回来，已是两年多前。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1: 少爷，少爷。
2: 啊，
1: 真儿。一直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
2: 不累。
1: 啊，见过你爸爸了吗？
2: 还没有。
1: 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2: 好。
3: 春儿回来了。
4: 到了，
5: 哥。
4: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5: 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
4: 一下船就看见他了。爸，
6: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2: 还没有。
6: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一会儿你带他去。
2: 好。
1: 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你们慢慢聊。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联学校已经两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联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1: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立也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
2: 最多一个月。
1: 一个月，那往后呢？继续待在那个电雷学校？
0: 再过两年就毕业了吧？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
2: 目前还没这个打算，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
0: 哎，你知道吗？海军部到现在还三天两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说你们电联学校啊是军中有军。
2: 我的学校听人提过。
1: 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走吧，何部长应该快到了。既然你执意留在电雷学校，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
0: 回到家了，放松点。

0: 各位，那先失陪了，请随意。
1: 好。
2: 哎，
0: 还敢还手？
2: 这是我给爸爸买的生日礼物。
0: 给我干什么？自己给爸爸去。
2: 你帮我交给他。
0: 跟我就敢没大没小，给爸爸送个生日礼物，需要这么不好意思吗？
2: 我不习惯给他送东西。
0: 那你至少出去跟人家。

0: 问实验室，今天爸爸50大寿，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算什么呢？
1: 我又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再说了，不是还有你这个侍从室第一秘书在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是我哥，你不管我？
0: 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拿我当导电盘啊！哎，对了，听妈妈说，你被选入精英班了，必须得喝一杯庆祝一下。

0: 你们别回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
1: 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
0: 拐进去。

0: 陆先生，丁家有一句话，把书放在座位底下，你一下车，我就把书带走。
1: 我下车，他们会查你，书肯定保不住。
0: 上车，
1: 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
2: 先生，
1: 颐和路是不是在附近？
0: 前面转弯就是。
1: 送我去颐和路23号。
0: 你能脱身吗？
1: 不管能不能脱身，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
3: 队长，后边就是颐和路了，现在动手吧。
4: 不急，跟上他。

0: 委员长说啊，电雷学校是革命新海军，如果有一天上战场，我们金印版就是新海军的先锋。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去年，共产党登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中华民族。
1: 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还是爸爸那句话：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何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内部纷争一直不断。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
0: 哥。
1: 抗日不是政治，两广生变，打的可就是抗日的旗号。结果怎么样？粤军四分五裂，陈济棠眼看大事不妙，私渡到香港。你觉得这不是政治，这是什么？
2: 谢谢。耀先生，请出示下请柬。啊，抱歉，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0: 他请了军政部华次长假，那有的，找谁求救都没有用。走，我们去把他请出来。
1: 请出示一下请柬。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
2: 怎么了？
1: 队长，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
2: 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1: 今天是华次长寿宴，恐怕不太方便。
2: 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这里是首都，南京不是上海。抱歉了，
3: 邓老师。
1: 各位兄弟，我们都是军人，大家都在执行公务，能不能理解一下？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咱不是给次长添麻烦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进去，绝不给次长添麻烦。就10分钟。
4: 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3班学员华真向您报道。
1: 好久不见啊，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
4: 学校刚好放假，我也是今天刚到的南京。
1: 老师，我带您去见父亲。
4: 等一下，出门太匆忙了，走了一身汗，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
2: 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
1: 您还记得吗？民国13年在广州，先总理邓颖峰见北上，您是2副，那年我12岁，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有幸随您登舰，一睹轮船之奇，沧海之阔。
5: 华真，
1: 哦对了，您送我的那些书啊，学生都还留着，关于甲午海战的，日俄战争的。
5: 还有您钟爱的文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您教我的这些知识，学生受益匪浅。
5: 我现在离开海军，只会造船，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
1: 您虽然离开了海军，但我立志加入海军，穷天地，保家国，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
5: 华真，我有事相托。是坦士敦的《The Menschenheit》。
1: 人类的选择时刻，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2: 要得很急吗？
1: 后天下午2点，务必送到。
2: 不好意思啊，向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的。

0: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至关重要。好，我马上去买火车票。记住，地址在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具体原因，
1: 没事，您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用告诉我。
0: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2: 学生记住了，
0: 重复地址，
3: 在那边呢。
0: 跟我们二少爷在书房。那个房间。
3: 对。
0: 谢谢。
3: 客气。
0: 等你从上海回来，我们再见。
4: 老师，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0: 你说。
4: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政治是各为其主，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 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一定会。

邓市长，我叫魏代勤，是特地来接您的。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
2: 上车吧，邓市长。

0: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我没说错吧，邓组长？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你还在坚持？对你，我谈不上钦佩，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说说吧，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
1: 躲在上海各自为战？
2: 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
0: 树都拔了，土里总会

0: 会留下一些残根，没关系，
1: 会刨干净的。

青春年少时，得闲几志。乃人生之大幸也。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上海，远东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梦想往往与贪婪齐飞，野心时常共暴力一色。优雅风情的涟漪之下，人生百态暗流涌动。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你看他们又爬出来了，
2: 那是在干嘛？多危险啊！
1: 他们专业的。
3: 这人没见过吧？那边墙上经常有人爬来爬去的，个个赛蜘蛛，我们呢都见怪不怪。您慢用啊。
4: 后天下午两点，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警察，有人吗？哎，你好，有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
1: 。
0: 你住的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个人应该走了。屋里到处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他们都倒在地上。我出去买狼人的时候，他们还都好好的。
1: 门口有警察，我可以帮你报警。

0: 待在屋子里别动。
1: 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外面那个警察，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

0: 记住，待在屋子里。
1: 哎，警官，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问过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你住哪个房间？302。
0: 哎，穿西装那个，等一下！
1: 等一下，警察！
0: 你是这儿的房客吗？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1: 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没有。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
0: 没有。
1: 那有没有看见个拿糖人的小孩？
0: 抱歉，真没有。你住这附近吗？留个地址，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不好意思，我是来旅游的，明天就走，恐怕帮不了你。
1: 出来旅行代表英文说，这是德文。警官，
0: 我可以走了吗？
1: 附近治安不太好，别到处乱走，注意安全。

0: 发生什么事来着？你朋友住哪屋？
1: 来，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
2: 来，翻给我看。来。

0: 这谁干的？是我，临时拉的警戒线。
1: 郑姐，福乐警察所，
2: 16部分局下属第4警察所，队长乔浩。

0: 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应该住了一名小孩。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
1: 没了，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买糖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差不多六七岁吧。好，
2: 你上个案的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2: 拿着。
3: 忙你的事去吧，这不用你管了。哎，这不队长吗？队长，
2: 忙你的事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4: 队长，
5: 局长。
2: 背带裤好了，我们没追上，跑了就自己追。另外又有新案子，怎么又来新案子了？
0: 不是，你跟所长申请一下，办个别的所呗。你在五星蹲了两天，才蹲着背带裤，你不累啊？你都臭了。
2: 队长，背带裤为了躲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我们这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
0: 那休息一下，我也洗个澡。 顺便多带两身衣服，最近做好回家准备。
2: 队长又不能回家了。
4: 行了，甭抱怨了。

0: 我打电话，在外面等我。 喂，你好，我想挂个长途。南京，海军部造船所新建建造室。
1: 他有提醒我什么？在开会不是很少，你先挂。
2: 这个我不太了解。
1: 他平时
2: 他是好像
1: 怎么样？
3: 怎么样？
1: 给我看起来这个当然的，
2: 怎么样？

0: 喂，你好，我想找邓明远，邓市长。
1: 邓市长？邓市长他不在。
0: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邓市长有公务在身，去外地了。
1: 请问您是哪位啊？
3: 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

0: 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
1: 不是，我们就是上海的。
0: 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
1: 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不能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李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李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0: 这是你的父母？那这个叫向远生的人呢？
1: 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哥哥，你就是那个给我们送传票和新证件的人。
2: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不是，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们送小说的。现在东西也送到了，饭钱我已经付过了。你既然是本地人，那在这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一会儿联系看看，谁能照顾你，我把你送过去。
1: 那你去哪儿呢？
0: 回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6: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国军团长何政委，
8: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9: 快炸桥！
10: 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1: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师傅，你们怎么了？不知道，抓人呢。抓到了还是跑了呀？不清楚。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我一会儿过来拿。
1: 好的，没问题。
0: 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

0: 你说什么？谢掌柜在了屋里了。
1: 哦，

0: 入秋顿凉，若家中生变，勿念。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 族长。

0: 组长，这是我登记户口的收获，这些都是作废的，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
1: 这几个是空户，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一星期以后，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了，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了。
2: 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 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什么时候？还要再等等。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重建工作，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 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
0: 我明白，我也会耐心等待的。

0: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你父母的朋友呢？
1: 我都不认识。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现在也不能回自己家了，是不是？

0: 了吗？
1: 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你读几年级？
0: 小学二年级，我八岁了。
1: 如果有人问起，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
0: 好。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华珍。

0: 有事儿。
1: 花针哥哥，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
0: 什么？
1: 有很多吗？
0: 我一个月40块补贴，不知道多少算多。

0: 华珍，我有事想托。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至关重要，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1: 哥，是我。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

0: 我出去一趟。
1: 你应该少出门走动。
0: 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0: 要不你跟着我。
1: 我说过，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

0: 下来，万一有事儿啊，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好吗？嗯，写在这儿就行了。
1: 不用了，姐姐，我父母都在楼上，我接个电话就走，我不会乱跑的。
0: 那好吧，
1: 谢谢。
2: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1: 谢谢你，一墨。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3: 歌词给你，
1: 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3: 你爸爸妈妈呢？
4: 那个罗岩在家吗？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谢谢韩玉白。
2: 歌词我只有6.2，都给你了。
1: 谢谢你，玉成。
2: 不用客气。
1: 再见，
3: 再见。

0: 想用一下电话，好吗？
1: 小妹妹，你怎么是一个人啊？你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0: 他们住的房间呢？
1: 哦，小妹妹，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是要担责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房间号写。

0: 喂，哥，我拜托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你不问我啊，我还要告诉你呢。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什么麻烦？
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来爸爸生日宴那天，
1: 出门就被带走。
0: 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谁把他带走了？
1: 这很重要吗？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但是以后
0: 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
0: 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去投奔共产党。哥，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
1: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
0: 对了，我还要问问你呢，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还是邓明远委托你干什么？
1: 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
0: 就是在家待得无聊，想出来逛逛。哦，对了，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
2: 华珍，我现在正式警告你，
0: 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
2: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就是随便。

0: 遇到的一个小孩，我随口问问。哥，如果老师是共产党，他在踏进华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到了吗？你想看电影？ 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玩够了，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1: 知道了。

0: 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0: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先生，收据您拿好。
1: 谢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多久都行，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刚刚我看了报纸，上面说，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要求全力缉捕凶手，维护上海治安。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
2: 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警察真的会管吗？
1: 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
2: 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
1: 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
2: 别的什么身份？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嗯，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1: 算了，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消息有误也好，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

0: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了。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不用付现金。钥匙睡在桌子上。
1: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

0: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下来。借我的车已经到了，我。
1: 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他们也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一共只凑到了。

0: 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6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1: 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
0: 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华筝哥哥，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但这是我现在有的最好的东西。我用这些

这本书我看不懂，我想把它送给你。华筝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0: 老陈，好久不见，
1: 阿姨。
2: 注意态度啊！我现在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0: 安处长，
2: 闹着玩的，走上车说。
3: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说那案子，我打听了，确实是十六部分局第四警察所立的。你跟被杀的那对夫妻认识？
0: 不认识，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
3: 这案子是有点不一样。那对夫妻在上海很有名望，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局，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

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刚才说那对上海的夫妻很有名啊，你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
1: 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这对夫妻没有党派，但跟政府官员来往很多，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要不然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察课学的吗？啊！我跟你开玩笑，那么严肃干嘛？我知道，你想。

警官，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我当时啊看她一个人，还多关心了两句。我当时让她把房间号写下来，她写了一个五，但是又抹掉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劝你朋友一句，别太好奇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恐怕不在案件本身，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
1: 知道了，
0: 谢了，一路顺风。
2: 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
3: 各位旅客马上就要发车了，把行李放好，注意安全。

0: 提前出示一下证件，马上要检测票了。歌词。 歌词是我。歌词。歌词。
1: 你好，我之前住在530房间，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
2: 她是不是星梦？你怎么知道？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她被她带走了吗？我没太注意，不好意思啊。
0: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3: 没看到。
0: 歌词，
3: 我说我明明叠好了里面的被子，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
2: 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
3: 也不晓得谁这么无聊。

0: 你有没有受伤？
1: 没有，我一直躲在被窝里。
0: 不哭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起，我差点酿成了一个大错。

0: 去哪儿？
1: 换个地方住。
0: 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如果他要是再来，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他们说不定会帮我。可我要是走了，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
1: 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怎么了？
0: 你要留下来帮我，你不走了。
1: 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

0: 你好，哎，你好，请问还有空的房间吗？有的，刚好还空着一套。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
1: 价格不是问题。
0: 先生，您找好公寓还真是来对地方了。方圆几条街就说我们这最好。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先生。
1: 房间呢，租金是贵了点，但也是最好的。屋子里该有的都有，连电话都给装上了。哎，
0: 请进。您随便看。
1: 这间公寓平常进出的人多吗？
0: 您是担心丢东西是吧？请放心，来人都要在我这儿登记，混不进小偷。好。
1: 这间房我要了，
0: 您先登记一下。钥匙您收好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好，谢谢。

0: 我之所以来上海，是替一个人来送书。直到我看见书里的传票和证件，我才明白，我送的不是书，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
1: 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比朋友更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
0: 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2: 好。
0: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2: 好。
0: 可我不会照顾小孩。
2: 我也不算小孩呀。
0: 行吧，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也许抓到凶手就能找到答案，但一个月之后，不管能不能抓到凶手，我都必须回南京。

收。化成功后，你要用这个身份去哪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有洋人店里，只有选择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4: 红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7: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8: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0: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1: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都厉害了，
1: 重庆可以进总局了吗？
2: 可以啊，
0: 哎，可以进总局了，
1: 真的、啊，
2: 可以直接进去了。我去，
3: 哎呀，上我呀，
1: 三个都出来。
2: 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4: 小医生，签字。

0: 想要一胜，能举是想一胜啊。想要一胜，这就是考场。小秦，你啊，能结婚的？你这一共考了2门就是，弄2门谁都没分哎。等一下，别是好叫考，分配到中卷，肯定没问题啊。
1: 这个下次，我只能分配到总局。
2: 哦，按照龙毅这个难考，我抢。我忘了到底是第一名。总卷啊，我会再拿弄个总经理，到每个地方去的。
0: 所有前2项考试通过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2: 好，去吧，去吧。
0: 准备最后一项笔试。所有通过前2项考试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2: 我要迟到。哥，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想当警察。
3: 但他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4所当警察。
2: 第4所？这么神秘，我没听说过啊。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是在上海市公安局。
3: 哦，公安局，总局没问题。啊。
2: 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在下属的第4警察所。
3: 警察所，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要不然这样吧，
2: 我给他买张票，让他来南京，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你看行不行？
3: 如果在上海的话，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
2: 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
0: 我朋友说他就想去4所，
2: 他说离家近。
3: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2: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你呢？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
0: 我还有点私事，忙完了就回来。
3: 妈妈想你了。过几天财政部的2个太太请他吃饭，想带你一起去。
2: 最多不超过1个月。
3: 1个月？
2: 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
3: 行，
2: 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向远生。
4: 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现在过来填写资料。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想医生啊，想医生啊！侬搿只小区头哪能搞啊？前头2门功课考了100，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0分。
2: 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署。请问是哪个警察署？
4: 16部分局第4警察署。
2: 报到，起事。谢谢。
4: 没啥好谢的，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5: 什么？我那个照片今天能取吗？
6: 没问题。
5: 哎，好。

0: 我劝你别臭美了，戴了发卡也没我好看。
1: 哼，长得好看的人才有资格臭美呢，不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哎，老天爷还是偏爱我呀，让我当上了警察。刘欣欣，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0: 才不看，神经病！
1: 说谁神经病呢？你给我回来！这小扣子一扣，就两个字：气质。
2: 宋瑞敏，我以为两年没考上你都该放弃了呢，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哎，竟然让你给考上了。
3: 哥，今年一共就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2: 哎，你想要多一分他都没有，
1: 多一分也没有用啊，我穿上警服就是胜利。
3: 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感天平，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你运起。
1: 那也没少给我呀，怎么样，我就是幸运，老天爷就是喜欢我。
2: 老天爷哪喜欢你了，这么笨，考什么都考不及格，什么东西都不会，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1: 我就是嚣张怎么了，你看看你行不行，体育就是不行。
4: 行了，要是运气好就不该考上。这万一打起仗来，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
1: 爸，我去的可是检查所，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
4: 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总得有人管吧？
1: 你看看，咱爸多需要我呀！
5: 爸爸，这不是还有我哥哥呢吗？
4: 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要当警察啊，我有一个要求：遇到了危险，不能第一个往前冲。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你听见吗？
5: 啊，
4: 你别敷衍我。
2: 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买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你等着呗。来，长官没来，咱们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4: 鄙人孙红发，红发酒楼，这顾名思义啊，是我们家开的。即日起呢，在座的各位，那就都是同僚了。是同僚，那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是兄弟。还有个姐妹。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别的不说，提我名字，打个折是没有问题。
0: 孙警官，嗯，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哎
1: 呀，一般一般，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罢了。
5: 你说这一天天的，这诱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汕头一说所长又答应了，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

0: 案子是所长接的，但白天跑的最多，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队长都没埋怨呢，你埋怨什么呀？
1: 我也不是埋怨啊，

0: 你想让我跟你一样，我想让你跟我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样，你想让我跟你一 大林，大林，大林，大林，放开，放开！大林，别打了，别打了！哎，老白，哎，志华，
1: 我没法干了，
0: 谁干？
1: 我也不干了，老白，死都对不住队长了。
0: 大林，等等我。

0: 发达
1: 喽！新手来这闹，
0: 看着你发达呀、啊，
1: 给你，
0: 我也跟你开心。
1: 谢谢大家。
2: 我不去，我没想过不当警察。
0: 又说气话，金老板，大老板，有的是钱，给人家做私人保镖，你一个月的薪水够你在警察所干半年的。要不是你给人碰了案人，才懒得帮你。这戏机不要。
2: 那人家请我，你去干嘛呀？
0: 差一问啊，就你们呀，黑着个脸不会说话，往那一站跟榆木疙瘩似的，我不得去帮你啊？
2: 我不去、啊。今天四组蓝星人，哎，你所长你就不管了、啊？
0: 来瓜裂草，你等着去吧。
2: 我还没说这事儿，全市一共招98个人，结果就是最后几个，好歹分一个前90的给我们呀。听说还有一个是走后门的，连录取线都不够。
0: 你还别说啊，没准就这走后门的还有点真才实学。我可听说啊，三门考试两门满分，有一门是缺考了，要不然、啊、也不会不够及格线的。车来了，
2: 哎，不是，哎，
0: 停了啊，告诉你不许这样，停吧停吧，别动。
2: 哎，老总，
0: 走了、哎、走了，鲤鱼跳龙门喽。
2: 还真有这能力啊，还用走后门啊？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他叫什么名字？
3: 管他叫什么名字干啥呢？我告诉你啊，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注意你的仪容仪表啊。
0: 你发达了，
3: 我不也跟着享福？
2: 知道。你看那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
0: 哪个？
2: 前面。
0: 还，
3: 哎，啥？哎，29了，还像个孩子。
2: 你好，我想找你寻人启事。
4: 寻人启事这边。什么内容啊？
2: 在这儿。
4: 寻人诗啊，愿你球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哎，落款呢？
2: 不用了。不
4: 是，你这不留姓名，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
2: 会知道，谢谢。
0: 车，车，臭小子，回来了没有？车出来！
5: 别喊了。队长没回来，
0: 你又怎么了？
4: 愁眉苦脸的。
5: 大理跟石头不干了。
0: 不干不干吧，该走留不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5: 你结婚去了，穿这身。
0: 列队，
6: 立正。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可以鼓掌了。
1: 大家不要拘谨啊，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都说我们四所不好。
2: 我却不以为然，我觉着四所很温暖，就像一个大家庭，
1: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
3: 新来的警员呢，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谁先说？
4: 我先。
2: 好。
4: 嗯。
2: 报告所长，我叫孙红发，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我舅舅跟第5堡的王堡长是结拜兄弟。
1: 哦，
0: 自己家买卖啊！来，好，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好，不错啊！
5: 我叫天奴宝，家里是在乡下养鸡，
1: 我爹不让我养鸡，
0: 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1: 好，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改善一下伙食。
2: 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这个说法很新鲜啊。骆明敏。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这就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啊，出警浪费粮食。 上面要来个客人，来个长官什么的，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啊，不用出警了。这个小伙子，这身材，这五官有卖相啊。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6: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
7: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戴得起帽，还穿了警服。
8: 出来旅行带文英文说。
7: 那个高高的，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走后门那个。
6: 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四所的陈浩队长，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讲两句，我换个衣服啊。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9: 记得。
6: 叫什么名字？ 向远生，方向的向，任重道远的远，生生不息的生。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我叫程浩。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一个月的实习。 2两开始分组，2人一组进行考核，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警员，不合格同时被辞退，明白吗？
9: 明白。现在分组。
6: 队长，我想跟养鸡的一组。好，那你俩一组。
10: 报告队长，我有个申请。
6: 说。
10: 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可以吗？
6: 谁不让你出警了？
11: 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6: 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让你出警，岂不是浪费粮食啊？谢谢
11: 队长。
6: 二班，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
11: 好，跟我来。来啊，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你别看咱们四所小，但是历史比较悠久。那边。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他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应该超过3年了，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人死亡了。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
1: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刚才那屋呢，就是休息室，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两机的，开酒楼的。这儿。
2: 是。
1: 倒数第一。那儿。
2: 是。
1: 不用这样。
2: 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景。
1: 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按你这个说法，警察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给我们涨涨工钱？
3: 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改司为署，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也就是涨工资。
1: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还政治原因？你懂政治吗？
0: 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这就叫政治，明白了吗？
1: 给我倒杯水去。
0: 来，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听见了吗？
4: 二位
1: 干嘛呢？
4: 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
0: 啊，
2: 队长，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
4: 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文明明
5: 到，
4: 你跟他一块儿，你们是搭档，相互监督。

0: 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没事了，谢谢。你别不好意思说嘛，什么事儿？谢谢大哥。
1: 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啊！回来吃饭吧。不回来。陈队长，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没有这个叫肖远生的，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
2: 你看照片有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2: 确定吗？
1: 确定。

0: 穿西装那个。
1: 你是这儿有房客吗？
2: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0: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
3: 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孟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交代怕吵，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

0: 了。
1: 先生，我可会这啊。

0: 哎，小心烫啊！组长，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会不会也给我一个代号啊？就像您的代号“零三七”一样。当然了。
1: 你是个好警察啊，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再不吃面就妥了啊。
0: 吃。
1: 小心烫啊。

0: 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什么人报的案、报的什么案，接警人、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请问一下，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嗯。
1: 陈队长，陈队长，
2: 撒开，
1: 你这个臭流氓！
3: 你吼我，你
1: 这个臭流氓，抓紧去！
0: 什么？
1: 臭不要脸的耍流氓！
4: 陈队长不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哎，
5: 你一个女的，你哪管得了这些啊？
4: 不是，这个警官，这个警官，
5: 哎，警官，
4: 帮我做。有冤案的，
5: 那已经打开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032文化饭店凶杀案，地点都在文化饭店，接警的人都是郑浩。
6: 管不了，管不了。

032文化饭店凶杀案，三名死者割喉致死，孟多次失踪。031少女诱拐案，地点文化饭店。嫌疑人竟然是他，所以他那天也在凶案现场。

0: 来档案室有事，初来乍到，过来看看材料，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别随便进档案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对，第一次来上海。以前来过。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本地人来本地旅游。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外地哪儿？南京。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1: 既然是来旅游，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想回来试试。我看
0: 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两门满分，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怎么缺考了呢？
1: 睡觉睡过头，错过了，
0: 可惜了。
1: 这几人做什么的？证件你也看了，上面也写了，渔民。
0: 这手锏，没少干活呀。揽胜抹守。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就很好。
0: 挺好就好。
1: 登记完了，还给你。这证件不是你的吧？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向远深。名字不错。
1: 谢谢。我回接警处了。

0: 臭娘们儿！
1: 松开，还打吗？
0: 这臭娘们冤枉我！不不不不打了！
1: 走。
2: 谢谢警官。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别动手。
3: 这警官怎么称呼？
2: 向警官，
3: 向警官再见。

0: 哥哥，他是走谁的后门进来的呀？像，啊，你怎么都不知道？
1: 我问过，神神秘秘的，谁也不告诉我。你这么一提醒我，我说最近这院子里面稀稀疏疏的闹耗子呢。 有猫没有？给我领一只来。
2: 有耗子才有猫，
3: 啥意思啊？
2: 留身边呗。看他想干嘛。
1: 留在身边？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吃我鸟呗。

0: 多吃点，还挺能吃。来，谢谢二白哥。哎，谢谢。
1: 多吃点，不用谢我。第一天当警察，手忙脚乱很正常。
0: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什么？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多一分都没有。 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淘汰我的。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所以，从今往后的日子，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这样吧，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陆明敏。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对吧？算是吧。 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对吧？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我们俩还是搭档呢，对吧？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焯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哈、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

0: 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嗯，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嗯，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这老坐着，你说这个
1: 道理哈啊，其实大伙儿都懂，嗯嗯，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嗯，咱不是说到这临下游了吗？
0: 是，
1: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啊都发信息来问啊，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嗯，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0: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嗯，
2: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0: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嗯，
1: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嗯，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啊，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1: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

0: 天然的灵芝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1: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2: 对，哎，
1: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
1: 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1: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2: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2: 包括我父母。
0: 对，
2: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2: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2: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1: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年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1: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Omega-3，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Omega-3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Omega-3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1: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啊。
0: 是啊，
1: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Omega-3的，这吸收的效率那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2: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
2: 那
0: 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2: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的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2: 是，
1: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

0: 点这个磷虾油啊。嗯，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0: 说得真好哈。啊，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0: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0: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1: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0: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0: 是啊，阮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0: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1: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2: 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1: 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0: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1: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1: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1: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2: 好哟。
1: 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0: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1: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

0: 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2: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1: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嗯，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零下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零下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
2: 贵，
0: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2: 自己呗，
0: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哈、啊，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啊，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啊，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1: 对，
0: 赶紧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1: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1: 相当好。
0: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

0: 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宁夏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宁夏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宁夏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还是100%的纯宁夏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0: 其实呢这个宁夏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宁夏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宁夏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宁夏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宁夏油。
1: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0: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1: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0: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1: 对，
0: 而且它这款宁夏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1: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罗老师。
0: 行，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宁夏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西兰进口的宁夏油，那可是100%的宁夏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条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立冬，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宁夏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宁夏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宁夏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宁夏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0: 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镇还有8万多人。
1: 那该面对信中，万一要是死，都不都得认罪。
2: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3: 我三十岁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楚山。
3: 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去黔北，还是上层建设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6: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钱。

0: 发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记者注意到，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乘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3: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4: 电商物流的回暖是消费活力最鲜活的体现，不光城市订单稳定，农村电商物流也增长明显，说明城乡消费市场都在发力，物流跑起来就是内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

0: 须火起来，也反映我们国内经济循环的潜力正在不断释放。
1: 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中有升。
2: 上个月，河南鹤壁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正式启用快递村村通便民服务站，彻底终结了村民以往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
3: 走到县门儿，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2: 王素娟告诉记者，现在不仅家门口可以收件，而且不同快递公司的包裹可以同时送来。这一便捷变化得益于当地快递村村通园区的技术创新。园区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新模式。以往需要5名工作人员、5辆配送车分头派送5家快递公司的快件，如今仅需1人1台车就能完成周边10个村级站点的全部派送工作，人力、运力成本大幅降低。
4: 三段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5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2: 作为全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县，湖北房县打通邮政与5家民营快递企业信息通道，全面落地统仓共配模式。针对偏远乡镇路况复杂、配送距离远、成本高的痛点，当地开通6条快递无人机投递航线，补齐偏远地区物流短板。
5: 通过无人机航线单次投递，比公路运输缩短运距约120公里，成本降低了48%，投递效率大大提高。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
0: 农村电商越来越活跃，主要得益于快递进村、网络下沉、产销对接渠道更加顺畅、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动，既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激活农村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应用。
2: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1: 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昨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6: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7: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6: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智能找矿系统还具备智能分析能力，能自动从多元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识别哪里可能有矿，并快速圈定出找矿有利区。应用矿种方面，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等固体矿产资源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1: 十号，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以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2: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啊，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2: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4: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2: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已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1: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5: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6: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精准采样。
5: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10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15.4 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1271 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6: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15.4 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15.4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 ppm， 那么也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

0: 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1: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2: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3: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2: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离检测项目。
3: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吸离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2: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3: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1: 作为消费者，我们如何来判断买到的充电宝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呢？继续来看。
2: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3: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4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4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2: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3C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0: EB4737-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1: 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呢，也被网友称之为是鼻炎针。那么，这种鼻炎针是打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吗？
2: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3: 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此外，专家表示，针剂脱敏治疗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是有明确的适应症以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要谨慎对待或者禁止应用。
2: 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1: 那么，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对此，专家表示，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2: 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3: 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1: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信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4: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

0: 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溴素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梯级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
2: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1: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属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
2: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3: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1: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
4: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1: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银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
5: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1半以上。
1: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
6: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1: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
7: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1: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6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0: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
8: 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经贸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

0: 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贸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金发部委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有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2: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3: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2: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4: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5: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2: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6: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7: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8: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2: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1: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成了京西人气最旺的打卡地，游客可以解锁一连串隐藏玩法。
9: 夜幕降临，首钢园百年冷却塔变身巨幕，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裸眼 3D 灯光秀，每晚三场，15分钟沉浸式光影，讲述京西山河故事，吸引大批市民举手机拍照。
10: 微风习习，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灯光秀的表演，在这儿慢慢的散步，心情非常愉悦。
9: 滑雪大跳台、玩酷心跳塔俯瞰全园，永定河集二期新开的9个滨水商业盒子沿河铺开，机器人餐厅、京味铜锅涮

0: 涮肉、精品咖啡一应俱全，1.6公里岸线串起望西山、观日落、品美食的滨水体验。
1: 吃的呀、玩的呀，都比原来丰富了。
2: 就不长的时间吧，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收益都非常良好。
0: 六公会沉淀池广场音乐会持续到13号，18点到20点全部免费，无需预约。群明湖还能划船换角度看大跳台。9月12号至13号为本届福贸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线上实名预约。逛展之余还可以听歌、逛市集、买买买。这个周末不妨来首钢园感受一下工业遗存里的烟火气。
3: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昨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4: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在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5: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恒智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6: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4: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7: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8: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4: 在大会另一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
9: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10: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的一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的。
3: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4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9月10号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
4: 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
11: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

0: 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书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书解循环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的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1: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
2: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1: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
3: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1: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
4: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五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5: 这个校区我看这个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6: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8: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博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9: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四为四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繁荣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两个室外体验展处。
1: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10: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8: 在河北最北部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藏着一片华北保存最完好的亚高山草甸。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我们走进这片空中草原，去触摸一棵200多年的功勋树，解密生态高地的地理密码和物种故事，去遇见草原上的万千生灵。

0: 站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提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去感受坝上草原的独特生态魅力。黄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洼。
2: 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970公顷，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造就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也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草甸广袤，生灵繁盛，风电绿景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不可或缺的生态涵养高地。
0: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洼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1: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洼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这里呢，高原台地，起伏丘陵，溪流、湖泊交错分布森林和草原交错链接，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0: 原来这么高的植被覆盖率啊，怪不得咱们放眼望去，这儿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绿色地毯一样。
1: 是的，这里的草根呢扎得又深又牢，能够把土壤固定住，这样呢既留住了水，又压住了土，还能挡风沙。所以说红松洼草原呢，是整个京津冀北部一道天然的挡风墙和固沙卫士。前方呢，我们师生团队也正在做样方监测。
0: 样方监测，这是什么？
1: 所谓的样方监测呢，就是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选择一小块有代表性的样地，然后我们仔细数清里面长了哪些植物，每一种长了多少棵，长了多高，覆盖了多大的面积，然后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呢，目的呢就是用这一小块的抽样结果来推测这片草原或树林的结构类型和组成，最终呢为生态保护提供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
3: 高度84、35。
0: 同学，打扰一下，正在做监测啊。
4: 你好，
0: 咱们都是第一次来保护区吗？
4: 不是，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但是我们团队在这个保护区已经持续监测了很多年了。多年的数据表明，整个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植物长势非常的好，这也说明了整个草原的一个群落结构非常的稳定健康。
0: 哎，那咱们在这儿有什么新发现吗？
4: 在我们的监测过程中，我们在这儿累计发现了河北种子植物新纪录12种，并且这些植物都是首次在红松洼地区被记录的。
2: 红松洼是国内少有的以保护山地草甸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草原草甸类自然保护区，它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水源涵养功能显著，在同纬度地区具有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多年来，保护区与高校深度合作，持续开展科研考察，这片完好保存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下草原生态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平台。
1: 红松洼呢，虽然定位是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呢，想要读懂这片草原的生态蜕变，一定要去认识一下保护区的活化石一棵松。
0: 那我们马上去探访一下。
1: 好，走
0: 走。
1: 哎，小李，这是我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李阳。
0: 李阳你好，这就是著名的一棵松吧？
5: 是的，这是一棵树龄超过200年的华北落叶松。您看它现在枝繁叶茂的，它可是我们眼前的这片草原的见证者，也是塞罕坝精神的象征。
0: 一棵松又叫功勋树啊，它和塞罕坝一定有着很深的渊源。
5: 没错，在建国初期，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存活的天然大树了。当年

原林业部的一个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自杀的地点，在茫茫的荒原上几乎绝望的时候，发现了这棵华北落叶松。正是用它的存在证明了塞罕坝能种树，才有了今天百万亩的人工林海，后世无林人尊称它为功勋树。为了保护这棵功勋树呢，我们在这里划定了专门的保护区域，也是尽全力来维护

0: 载着一段历史，更是凝聚了一种信念。
1: 平缓漫甸，绿意绵延，丘陵坡地起伏如波，湿地河谷星罗点缀，独特的高原美景自然融合，多样的地貌和特殊的气候构筑起稳定而丰富的生态群落，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然乐园。
0: 现在呢，我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保护区的季节性湿地啊，当地又称水泡子啊。赤麻鸭呢是红松蛙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2: 没错啊，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地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像海绵一样涵养水源，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周边的小气候。
0: 湿地作用非常大，今天是学习到了。
1: 湿地串联起草原完整的生态链条。最新科考记录，红松蛙有256种陆生脊椎动物，包括黑琴鸡、黑鹳、白枕鹤、大宝等12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以及苍鹰、大天鹅、红隼、高山兀鹫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豹猫、兔狲等珍稀兽类也以此为家园。穿行于红松蛙高原秘境，从见证治沙历史的功勋树到候鸟迁徙的原生态湿地，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生灵，都是高原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下集我们将走进五花草甸深处，探寻这座植物基因库里的明星物种和高原生态秘境里的守护故事。
3: 邯郸市存款保险乡村推介官授牌仪式日前举行。存款保险又称存款保障，是国家通过专门立法确立的政策性金融保障制度，无需储户缴纳任何保费，凡在正规投保银行办理的存款业务均可依法自动享受国家存款保险保障。各乡镇推介官将采用通俗易懂、贴近村民生活的方式开展常态化宣传，在补齐乡村金融知识短板的同时，让大家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古城古韵，文脉风华。